0: 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所有的朋友们，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祝观看我们即时新闻这个当中这个正在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幸福美满，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前程啊。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9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有一个左下角的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实践教学。9月23号，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此消息一出，不少教师和家长拍手称快，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带孩子走出教室了。但是叫好之余，一个现实的追问也随之而来，那这半天究竟是课程呢，还是春游呢？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处境尴尬，说它不重要吧，文件里边年年提，说它受重视吧，一个学期也未必能走出校门一次，即便偶尔组织也往往沦为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来写稿的流水线操作。好政策呀，值得期待，但是期待不能代替落实。每周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是教育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向，但转向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资源能不能跟上，评价能不能革新，安全能不能托底。实践教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的体验和深度的思考，把课堂搬出教室只是第一步，让学习真正发生才是目的。下一个，一次性座套。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热议。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那种一次性的座椅座套，并把它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来避免因为座椅没有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什么细菌或皮肤感染。但也有网友认为没必要使用一次性的座套，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还有网友对自带座套的这个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乘客能够把这座套及时带走，说坐车时候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了，那个乘客起身走了，那座套就扔在这个座椅上没带走。9月24号，记者致电铁路12306询问这个坐垫清洗的相关问题，客服向记者表示，正常的铁路的座椅的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换的，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处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使用一次性的座套，只要铁路部门不禁止那就可以用，但是用完了应该自己带走，不要给后续的乘客带来麻烦。下一个关键词：整改。一款十几块钱一盒的非处方药被短剧广告说成是可以治好幽门螺杆菌、治愈肠胃性口臭的神药，还怂恿消费者说饭前半小时吃它，再喝酒吃辣的试试。吉木新闻记者核实发现， 该药说明书适应症当中并没有此项功能，而且专家提醒，长期或不当使用存在密积蓄以及神经毒性风险。9月23号，涉事商家公开道歉，并称将下架广告。律师指出，品牌授权方九芝堂负有法定监督义务，如果放任夸大宣传，或许被认定为是共同责任人。长沙天心区牧云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对此事进行核查。该工作人员表示，该广告依托的是药品药理作用当中本品对幽门螺杆菌具有杀灭作用，因而可以促进胃炎的愈合这样的表述，这属于是宣传不规范。目前已经责令涉事企业改正，要求其按照产品适应症调整宣传内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仅仅是整改吗？下一关键词，立规矩。北京日报报道，记者观察发现，近两个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门前呢，先后出现了3-4家免费发放爱心餐的摊位，摊主同样会把拍下来的视频剪辑发布在网上。广州、青岛、西安等地也有自媒体博主现场派发免费盒饭，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某慈善协会工作人员刘女士认为，在流量时代，公益与流量并非天然对立，关键在于结果导向，就是困难群体是否真正受到了好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博主获得流量和收益也是对他付出的一个合理回报，不能因为直播公益就戴上有色眼镜。而质疑的声音同样尖锐，说把镜头对准患者家属问人家看病花了多少钱呀、那这到底是帮助还是消费人家呢？还有市民质疑说，现在发放爱心餐的越来越多，会不会影响周边商户的正常生意呢？一边是正常餐饮必须支出的房租、水电、人工成本，一边是博主除了食材接近免费的零成本，还有流量变现的收益。对于餐饮实体商家而言，这显然不公平。那些 MCN 机构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红经纪公司或者内容运营服务商，他们是不是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呢？相关的从业者表示，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靠创作献爱心、造人设、博共情的视频内容已经成为行业里面较大的赛道。困难群体收到帮助，这确实是好事，但是市民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给这种利用慈善获得流量和收益的行为啊，立一个精准的规矩。下一关键词，漏洞。近日有消费者喝牛奶，剪开3盒没有开封的马三三纯牛奶，竟有2盒倒出了透明的液体。企业解释说，这是无菌水，这个设备开机的时候测试灌装的，但是测试完了之后，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到成品里边装箱啊，给了消费者了。董事长连夜出境道歉，并承诺仅退款不退货，当地监管已经进驻调查。企业连夜回应，主动退款，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但是深究下去，问题在于测试设备运行的样品与成品竟然只能靠人工分拣，这等于把食品安全寄托在工人是不是小心这俩字上。一句工人失误掩盖不了流程设计的漏洞，道歉和退款是企业应该有的担当，却不应该是这个事件的终点。企业应该加快堵住流程漏洞。下一关键词，谁说了算？9月24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指定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小芳诉陈某离婚纠纷案启动再审。此前，镇雄县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先后以夫妻感情未彻底破裂为由，驳回小芳的离婚诉求。而就在小芳向云南高院提交民事再审申请书期间，陈某凌晨翻墙入室，持刀将小芳父母刺成重伤。小芳的亲属向澎湃新闻表示，县市两级法院此前作出的判决完全漠视了陈某长期家暴的事实。案发前，陈某拒不离婚，曾扬言威胁要杀小芳全家，多次被行政拘留，家人也曾数十次报警，并向县公安局领导发求救短信，表述过事态危急，而没有被重视，才酿成如今的惨剧。 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追究相关部门公职人员的责任。这个事儿还是暴露出一个老问题，就是在司法判决当中，夫妻关系有没有破裂，到底是谁说了算？是应该尊重当事人的实际体验呢，还是应该相信法官的主观判断呢？下一个，道德绑架。杭州女童米粒儿坠亡一事再度走进了公众视野。2020年，两岁的女童米粒儿被保姆单独留在其女儿家中，因为照看疏忽，从没有护栏的窗户坠亡。女儿离世仅仅49天，米粒儿的妈妈就怀上了二胎。这份特殊的选择在此后数年里不断遭遇网络质疑，不少网友指责她试图用新生命填补丧女的遗憾，认为这对二胎孩子并不公平。如今米粒儿离世已近6年，近日米粒儿的妈妈接受媒体采访，首次坦然回望这些争议。她说，二胎的到来是这个家庭在绝望里的一次自我救赎，没有抓住这束微光，她和丈夫或许很难撑过那段日子。米粒儿妈妈如今安稳的生活恰恰证明，身处苦难的人拥有自救的权利。悲剧已然降临，不要再用无休止的道德绑架困住受害者。那些闲来无事的网友在网上对人家进行这个网络质疑乃至于这个网络攻击的网友，你们可以腾出时间来多考虑考虑，多为自己的生活去奔波奔波啊！不用在网上去质疑人家这个事儿。世上从来不存在可以供围观者打分的完美受害者，也没有人需要交出一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苦难答卷啊。下一个，信息安全。据现代快报报道，新疆某学院一名中职学生远程登录升学考试系统，私自篡改多名同学的升学志愿信息。其班主任徐某将包括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在内的准考证照片直接发到班级群里。同校的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就在自己家里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一次性篡改了包括李某在内7名考生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考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就这起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篡改志愿的学生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涉事学校因为教师泄露考生信息存在管理过失，承担次要责任。教育的本质啊，是教书，更要育人，传授学识技能，这是基础，涵养品行，根植法治初心是根本。唯有守住学生的信息安全底线、法治品行底线，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位学子的人生赛道，杜绝此类荒唐的悲剧再次上演。

下一关键词，审核义务。近日，北京三中院审结了一起婚恋服务合同纠纷案。2024年，崔女士花39,000与一家婚介公司签下了服务合同，约定由公司提供相亲结婚保服务啊，保证让你相亲，然后让你结婚。双方约定，公司不得故意捏造、隐瞒候选人信息，并应该对候选人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上，比如说电话或微信方式的审核。可是牵线介绍的一个54岁的博士呢，实际年龄是63岁，学历、工作也存疑。最终法院判决退还，让这个婚介公司退还人家崔女士30,000元服务费。崔女士的遭遇啊不是个例，法院的判决也不只是一次个案的纠偏。当审核义务从纸面走进监管，走进每一次核验，当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高于美化的收益，婚介行业才能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让真实的人遇见真实的人。下一句关键词，过界。一开机就是女明星的声音，我怎么设置都没用，完全关不掉。近日，江苏的张先生反映，他购买的小牛电动车突然被修改了车机音效，开机语音变成了品牌代言明星的语音，而且多次尝试都无法改回。9月23号，有媒体查询发现，此情况并非个例，多位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了类似的遭遇。9月23号，小牛电动的客服专员都确认，目前小牛电动车被设置音效的情况属实。为了应援，我们专门设置了这个音效，就是为了应援他那个代言的那个明星的什么活动，他们设置这个音效。客服介绍说，9月23号的音效是强制设置的，目前无法主动关闭。这个音效只在他生日当天持续一天，在9月23号的23:29过后会自动失效。我现在搞不清楚，就骑个两轮的破电动车，为什么要弄得这么智能化？然后呢，电动车企还要在后台对人家这个使用电动车的这个用户、这个车的主人啊，人家的使用过程进行人家不可控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幕后的这个调控。用户买了车，那车就是人用户自己的产品，是吧？人用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擅自在后台控制人用户的车。这就是控制人用户的车呀，用那种后台智能控制的这种方法控制人用户的车，去给你啊代言你产品的明星去应援去，这也太过分了吧。下一个考验，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落下了帷幕，中国男团2-3惜败给了日本队，无缘亚运男团9连冠，中国男团收获了一个银牌。而这是日本队自1966年曼谷亚运会之后，时隔整整60年，再度拿下亚运乒乓球男团的金牌。一场跌宕起伏的五盘大战，改写了延续多年的亚运乒坛格局。吉木新闻认为，金牌只有一枚，但是成长永不落幕。赛场的输赢只是一时，真正的强者既能习惯站在最高领奖台，也能坦然面对失利，复盘总结，从头再来。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的失利是新周期的一次考验，收拾心情，正视差距，把这场败仗化作打磨队伍的动力，国乒男团未来仍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追赶。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

0: 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期这个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话题又登上了热搜，那关于如何保障感染者的隐私权和配偶的知情权引发了热议。9月23号，重庆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并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重庆市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感染者和病人有义务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等，如果没有履行义务，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利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那这就意味着重庆本地立法明确，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告知配偶的义务，配偶有权知悉患病的情况。最后这句话是重要的啊，配偶有权利知道。长期以来，部分感染者刻意隐瞒病情，导致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暴露在感染风险当中。比如说贵州铜仁有一个男子，明知自己感染了艾滋，却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他妻子也被感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六盘水一名女子收了28万元彩礼之后结婚，同样明知患病仍然不做任何防护，致使她丈夫感染之后她失联，法院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这些都是事后的，造成严重后果之后事后的。而医疗机构这边呢，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法规侧重于保护感染者的隐私权，严格限制医疗机构披露检测信息。医疗机构因为告知了对方而被起诉的案例也不少。什么意思呢？那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啊，那个艾滋病防治法是吧，那个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是吧，这个当然是患者啊，他这个自己有权利知道这个啊，患者也说有义务告知那个配偶，但是除此之外呢，那相关的法律规定，那医院和相关的检测机构啊，你不能告知人家这个患病者的或者患者的这个配偶或感染者的配偶。这就导致什么呀，医院和医生啊，包括检测机构，他明明知道你比如张三儿感染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患者，但是他就是不敢告诉张三儿的配偶，对吧？你如果告诉张三儿配偶你违法，那张三儿就可以告你这个医院或检测机构。后来有那个医生啊，个别医生忍不住告诉了，你比如告诉了张三儿的配偶，张三儿就那个就把那医生给告了。2015年，河南有一对新人啊做婚检，女方就疑似那个 HIV 阳性，就艾滋病毒感染就阳性，医院只是把结果告诉了这个女方了，是吧？然后呢，不敢告诉这个男方啊。婚后男方也感染了，起诉医院索赔，后来法院驳回诉讼，因为医院负有保密的责任呢，医院没有跨权限披露的责任，所以医院就是不能告诉这个感染者的配偶。告诉配偶啊，判了刑也换不回健康，告医疗机构同样也没用，最亲密的伴侣，最该被阻断的一环，恰恰最容易被沉默伤到啊。这就是告知义务为什么不能靠自觉最直白的一个注脚啊。而且这是法律规定的啊，告知义务是什么？告知义务是什么？要患者或感染者自己本人告知，你有义务告知，但是他要就是不告知，他要隐瞒呢，谁拿他也没办法啊。问题不在于说谁不懂这个道理，你现在你光是注意保护这个感染者或患病者的这个个人隐私了等等，你把他的配偶的健康权那放在何地了？你把他的权益放在何地了？医院不是不想告知，但是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啊，医院就不能告知，医院一告知就违法。 国家层面其实早就有判断，刚才说到那2002-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里边写的了，感染者应当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但条例同时规定，未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感染者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病史资料等可推断身份的信息。于是医院就很两难，一旦感染者选择沉默，医院又不能告诉，这就出现了医院已知情但是不敢说，配偶该知道但是又没法知道的尴尬。配偶的健康权、生命权作为基础的人格权，反而在现实当中低于那个患者的隐私权了。好在近年来啊，地方立法正在强化这个告知义务的这个可执行性啊。事实上，重庆做出这个规定啊，立这个法并不是首例。2007年的时候，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就规定，对确诊者由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把结果告知本人、配偶或者监护人。你看，对吧？由这个卫健部门的这个专业人士，把这个结果告诉本人，还有他的配偶，还有他的监护人。并同步配套了双向法则，由未经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告知的罚，负有告知义务的人员不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的也要罚，一头管住你这个乱说的，一头管住你这个啥也不吭声不说的，对吧？你不说还不行，对吧？你必须得告诉。这是浙江省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的。此后呢，各地就陆续跟进，广西、四川、凉山都规定，艾滋病阳性结果应该在一个月内告知配偶。你还不能瞒啊，你可以难受一个月，但一个月内必须要告知配偶，不告知的疾控机构有权利告知。云南、广东、重庆这不是也相继明确了吗？立法了，医疗卫生机构有权代为告知，你本人告诉配偶最好，你本人不肯说的，那我们就由这个医疗机构出面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进步。说到底，保护隐私是为了感染者不被歧视，保护配偶是为了无辜者不被感染，两者从来也不矛盾。那你要非说哪个更重的话，那保护无辜者不被感染可能更重要。真正的矛盾是，有人一边享受着隐私保护，一边把风险留给毫不知情的人。就这个有的感染者，他借助当年的这个法律，是吧？然后呢，他自己明明知道，然后呢，他就是不告诉他的配偶，自己明知有病啊，就是不说，然后呢，导致他的配偶也感染，那他配偶的健康权等等，那当然比他的隐私权要重要了。现在啊，你说不说啊？那反正相关的卫生机构、卫生单位，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感染者的配偶，这叫代为告知。代为告知不是对感染者的惩罚，而是制度在给最容易被伤害到的人补上最基本的保护，守住不歧视的底线，也守住不伤害的底线，两条底线都在。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呢。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双节将至，有一个中秋节已经到了啊。

0: 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是中秋佳节，此时此刻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和问候啊！走亲访友，家人团聚，饭桌上少不了美酒，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每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的，六瓶是一箱嘛，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了啊，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现在时间确定了，这个阳澄湖9月28号即将开湖捕捞。想一想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真是令人垂涎欲滴。这餐桌端上一盘子大闸蟹，那橘黄色的蟹黄，白壁式的脂膏，鲈鱼般的蟹肉，那叫一个鲜。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继续给大家推荐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就是9月28号一过啊，9月28号开湖捕捞嘛，你就可以扫码预约提货了。专业冷链运输即刻启程，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家，全程严格温控，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那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大闸蟹的蟹券啊，它里边有3两半的5只公蟹和2两半的5只母蟹，一共10只螃蟹，单张售价是339。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还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要508.5块，平均一张也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给朋友、送给长辈，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实在。而且我们商城里边还有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5张以上还可以给您走一个95折的团购价。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礼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以前回家呀，掏钥匙开门进屋一气呵成，现在站在自家门口人却进不去，得先过广告这一关。近日家住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向记者反映，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很容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吧你还得花钱开通会员。记者经过线上梳理线下走访，发现近年来进家门先看广告等现象屡遭诟病，其背后暴露出的 APP 乱跳转的问题已经成为智能化时代的一大顽疾。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很容易误触发跳转，很容易误导下载，消除广告还得花钱开通会员。这 APP 乱跳转为什么屡禁不止啊？这和背后一条清晰的利益链有关。一位资深互联网广告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说，按照点击跳转次数付费是第三方广告商和 APP 运营方的主要合作模式，每一次用户点击跳转都能转化为真金白银，除了收割用户注意力，强制跳转下的 APP 还可能获取设备型号、地理位置、个性画像等数据，进一步打包卖给广告公司，获利更高。所以流量变现的压力助推着平台反复试探规则边缘，最大化的提升用户触达广告的几率。那这里边令人担心的还是那个什么， 他竟然把这个用户的什么设备型号、地理位置、个性画像等数据打包卖给广告公司，这已经是赤裸裸的侵犯用户的个人隐私权了啊！侵犯用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信息权。数字化手段现在对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啊！比起过去的钥匙、门禁卡等实体的这个钥匙来说，使用门禁 APP 开门显然更方便。但是随着商业元素的不断介入，这个商业元素也是无孔不入的，这门禁 APP 也给用户添了很多的麻烦，以至于出现了要回家得先看够广告的荒唐局面。受访者李女士所在的小区要么使用隐私保障存疑的刷脸门禁，要么使用必须看广告的 APP 门禁。李女士无奈之下只能每天忍受 APP 广告的烦扰，很难说这是给业主提供选择还是变相的强制。而且门禁权利或者说开关大门是物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当中最基础最常见的一项，支撑这个服务的相关费用按理已经包括在日常缴纳的服务费当中了。也有一些物业公司动用物业维修资金更新门禁系统，而广告的价值在于曝光，曝光依靠的什么，就是业主每天进出小区的行为。物业公司此举相当于擅自把业主的固定行为给资产化，出售给了 APP 运营方，而业主显然没有获得收益。你要说业主看了 APP 广告之后获得收益也行啊，也没有。那是物业公司就把业主回家的行为强制的就像是人为一样拦在那儿，业主想回家掏钥匙开门，那物业公司保安站在那儿先看广告，看上三十秒广告，三十秒里边三条广告啪弄着广告的海报戳在你面前让你看，不看还不行。你就说我转眼看看旁边的树草坪什么流浪猫吧，那不行，你就得看广告。这完全是霸王条款，赤裸裸的侵犯用户的权益啊！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门禁的方式该不该有广告，而在于决策过程和利益分配，就你物业公司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也不论要不要花钱，钱从哪儿来，什么升级改造门禁系统等等，你这些都是应该经过业主同意的。使用物业维修资金需要业主点头，这就不用说了，即便不使用也一样啊，对不对？你说我要进门的话，我还经过你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进门的门禁 APP， 你说我物业也没拦你，物业你没拦我，但你引进了这个门禁 APP， 相当于用这门禁 APP 的广告来拦我呀。而且至于说广告收益，民法典也有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收入了，你让我业主看这个广告了，相当于物业在电梯啊小区里边安装广告是一样的，那你这广告收益呢，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你物业公司一分都不能留的。也就是说只要动了门禁系统，就不能由物业公司一方拍板独享这个蛋糕。具体来说，物业公司需要征求达到法定比例业主的同意，并保留业主反馈意见的通道，公开协议和账目，将经营收益与业主共享。从规定层面来说啊是这样，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大相径庭。比如报道当中提到的李女士就表示，自家小区物业公司使用这套门禁系统根本没有和业主商议，物业公司自行决定新的门禁方式，独立对比价格，挑选厂家，确定动工时间。一些物业公司会象征性的通知业主，而业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有接受并交钱。本来是服务者的物业公司，那却把自己当成了小区的管理者，而业主成了被管理对象了。那是物业公司这种定位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直摆，那就是摆不准自己的定位。这不符合现代小区业主自治的原则，更违背了收费啊提供服务这样一个基本商业契约，而这偏偏是当下非常普遍的现象。业主共有共治的原则必须要列入物业服务的点点滴滴，才能杜绝回家先看广告的闹剧。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啊，最近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家住的小区，他跟我说的一个事儿，这是让他感到比较高兴比较欣慰的事儿。他说发现这个电梯里边轿厢里边啊，有时候贴着一些有关部门的提示，你比如说出门关没关这么水电气儿之类的啊，这都是常态的。说前两天他突然发现什么呀，贴了一个比较大的纸，这纸上呢有一个二维码，是什么，是咱们石家庄的啊这个住建部门啊，住建部门贴的，住建部门对这个物业公司是有这个管理的权限的啊，住建部门贴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广告纸或者说什么一个二维码啊，你扫这个码呢就进入一个小程序，在小程序里边你对你的物业公司或者对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什么不满意啊，你或者有什么举报的事儿，有什么需要服务的事儿，你扫这个码都可以出现在小程序，在小程序上都可以办。 我们这个同事说了说啊，他说我试着扫码扫了一下，发现里面有投诉啊，是吧，有建议啊，什么有什么还能给你提供什么相关的服务，他跟我说了一下，我没完全记住啊，但他说的是什么呀，里边投诉这一项对我吸引力特别大。他说为什么投诉这一项对我吸引力特别大，就我们小区的物业啊，有一些这个服务不规范的地方，很多业主呢也是在底下说一说，也苦于没有什么很方便的渠道，现在贴在这个电梯里边，这肯定是这个住建部门强制贴在电梯里的啊，一个投诉的小程序的二维码，这就方便了业主了，是吧，业主想要投诉这个对物业公司的一些看法啊，对小区物业管理的一些建议就非常方便了。哎，不得不说对我们石家庄市的这个住建部门啊，还有我们省的住建部门，这样一个举措必须要双手点赞的。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北黄石的杭先生最近经历了一件让他难以释怀的事儿。家人多年前在红十字会登记遗体捐献，还拿到了实体登记卡，家中另一位亲属早年也顺利地完成过捐献，可是当家人今年离世 家属按照流程联系红十字会的时候，等来的答复却是接收名额已满，无法接收了。黄先生说，

你们要是真有困难可以理解，对吧？你看每年这个接收这个大体老师啊，这确实是接收不了那么多，是吧？他想不通的是，你既然你接收已满了，你为什么没有人事先告诉我们？9月23号，湖北省红十字会回应说，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目前黄石的捐献者的遗体可以协调转运到荆门啊，捐献到荆门那儿去了。这句话听上去朴素，但是戳中了整件事最伤人的地方啊！遗体捐献的接收能力确实是存在客观上限的，啊，比如医学院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大体老师，受储存条件、师资安排和教学计划的多重限制，一年能接收多少具遗体，客观上是有限的。黄石本地没有独立的遗体接收机构，长期依赖武汉的高校医学院。一旦武汉方向要是饱和了，当地几乎没有替代的通道。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捐献必须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而自然人生前没有表示不同意捐献的，那死亡后由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共同决定，并采用书面形式。也就是说，登记卡承载的是本人的郑重意愿，只是他不能替家属做出最终决定，这些都是事实，家属并非完全不能体谅。问题在于，承认这些难度啊，并不能抵消程序上的漏洞。湖北省这个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在回应当中也提到了，之所以不主动联系已经登记的人，告知他接收限额已满，是怕让在世的人联想到死亡啊，显得突兀。这个解释呢，放在日常的人情里面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放到一项以捐献为业的公共事业当中，却很难人自圆其说。因为人捐献者人家已经做出了规定啊、已经做出了决定了，人家是要这个身后啊要进行遗体捐献的，所以现在听到关于任何遗体捐献的消息，人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冒犯啊。登记的时候可以搬出实体卡，可以反复宣传身后捐献的意义。那么在接收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平静的及时的告知一声，本来也不该这么难啊，人家这个捐献方也不会觉得冒犯。你用文化避讳来回避提前告知，来推卸这个责任，实际上是把沟通成本转嫁给了最不应该承受的人，也就是那些刚刚失去亲人，正在按照亲人生前的善意安排身后事的亲属啊，人家本来说按照这个亲人的意愿要做这个遗体捐献的，你那边突然说我们不接收捐献了，那之前你们所说的所发的一些实体卡呀，是吧，等等所签的一些什么纸质的东西呢，那为什么就轻易不算数了？你为什么不提前告知啊？更值得追问的是，登记和接收之间存在长期的信息断层。一张实体登记卡发到市民手里，传递的是被接纳、被需要的信号，公众很难意识到这张卡的背后还有一个随时可能饱和的接收环节。从登记到捐献发生，往往相隔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期间医学院的接收容量、区域间的资源调配是否还在正常的接收本市捐赠，登记者一概无从知晓。等到离世那一刻才被告知名额满了，那之前所有的善意准备就被悬在半空了。那这种落差不仅是一次冷遇，更可能让后来者对整个捐献体系生出犹豫。所以要补上这一环其实并不复杂，登记之后啊，红十字会可以建立一个定期的状态告知机制，接收能力充裕的时候不必频繁打扰，一旦出现饱和或者区域性调整，应当马上通过短信、电话或信函等等方式主动通知登记者及其家属啊，让人家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重新确认自己的意愿。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种遇上问题再协商变成一个常规的机制。有网友说，假设遗体不够的话，家属又不愿意捐献了，会不会另一种说法呀？还有网友说，为什么不是红十字会统一内部协调接收啊？很难做协调工作吗？没有人手做这些工作吗？还有网友说，遗体捐献本来就是最脆弱的善意，捐献者把身体交出去，靠的不是合同约束力，是对制度的信任。信任这个东西，攒十年不一定够，但是毁一次就够了。我想说的是，这相当于是辜负了人家捐献者的和捐献家庭的善意啊！辜负这两个字儿很要命的。当地拒收捐献的遗体可能确实有现实困难，但你不能辜负啊！你可以提前告知，也可以免去这种辜负的名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球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 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

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它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她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她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

0: 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 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1: 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1: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1: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1: 嗯，
2: 血压就降到90，
1: 啊，
2: 常年头疼的迷魂，
1: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1: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1: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1: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1: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1: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
1: 嗯。
2: 还做噩梦。
1: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1: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1: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1: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
1: 是
2: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1: 嗯，
2: 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宝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性
1: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倒了。
1: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2: 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性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飘心，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啊，你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

0: 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有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五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吧？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啊、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他妈妈还是不敢，啊哈，直接犯病。
1: 不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
1: 就不客气了。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1: 嗯。
3: 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所以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3: 对对对。
1: 哦
3: 对，
1: 还有腰托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3: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3: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3: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0: 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0: 啊、
1: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1: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0: 嗯、
1: 给胡教授打电话、
0: 啊、
1: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啊、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的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1: 嗯、
0: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好
1: 的，好的，好
0: 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0: 好的。
3: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0: 嗯。
3: 心跳那阵儿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 服务站检查的。
0: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是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打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0: 嗯嗯，
3: 就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嗯，挺好的。
3: 那60-70之间。
0: 啊。
3: 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0: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根儿，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0: 是吗？
3: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
0: 嗯
3: 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
0: 嗯，
3: 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
0: 哦。
3: 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
0: 哦。
3: 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
0: 嗯，
3: 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
0: 嗯，
3: 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
0: 嗯，
3: 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
0: 嗯嗯，
3: 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
0: 哦，
3: 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
0: 嗯
3: 才能解手去。
0: 嗯，
3: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0: 哦。
3: 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
3: 都
0: 好了。
3: 都吐出来了。
0: 嗯。
3: 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0: 啊，
3: 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嗯。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
0: 嗯嗯嗯、
3: 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0: 嗯。
3: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0: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光耐敏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来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为我们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第一个是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了改造。第二个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第三个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43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8155个。第四个是建筑业转型发展进一步加快，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国建造继续改变着中国面貌。第五个是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举办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设立上海奖，发布中国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召开中国与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建设部长会议，人居领域的国际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这些都为15时期住房事业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住建事业15时期面临的新形势。大家知道，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20届四中全会15规划建议、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了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点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想明白干实在，坚持专业敬业。十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0: 十五五时期，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五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下一步将通过哪些具体举措来推进落实呢？
1: 五方面的目标啊，是十五时期住建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实现这些目标的考虑。第一个，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方面，关键是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将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把握好五个重要原则，落实好

0: 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重点聚焦四个高，这四个高分别是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高效能推进城市治理，高标准建设文明城市，高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第二个是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那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那什么是好标准呢？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住建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第三，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关键是提供高质量的建筑产品。我们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完善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走出去步伐，让中国建造更好助力全球人居事业的发展。第四，提升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方面，关键是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我们将深化与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上海奖等国际影响力，用好多双边交流平台和对话机制，推进建造科技、绿色低碳、新城新区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下面呢，我插播一条广告。近期我们将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全球主场活动，10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欢迎各位朋友积极传播。第五，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方面，关键是打基础、强支撑，完善法规标准统计体系，强化科技赋能和信息化建设。比如住房城乡建设有着广阔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制定了15-17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

0: 类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15-5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好房子是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各界呢对此也是充满期待。在推动好房子建设方面，住建部还有哪些考虑和打算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2: 安居是人民生活的起点，这几年呢经过努力，这个好房子建设已经深入人心。15期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城市更新、15规划、关于提升住房品质意见等规划文件的要求，执行好这个住宅的项目规范等这些相关的国家标准，系统推进，共同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的这种愿景变成人民群众可感知的幸福的实景。做3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新房子建好，第二个就是把这个老房子改好，第三个是把服务做好。一把新房子做好就是干什么呢？主要是做这种2件事，一个是全链条提升这个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这个运维的水平。第二个是推动像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的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然后绿色建材，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大家可能这个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它这种我们俗话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这个同层的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这个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这个项目的这些好的这种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这样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把这个旧房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旧房屋改好，这个是实际上它是 经过这种检测评估，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就是原拆原建。你比如像这个，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那你赶快得要拆除，你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实际上这种拆除重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主更新，地方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包括已经总结和形成了一批好的这种建设的这种范例。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种所谓的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这种就是这个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这里头呢是主要是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这个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这个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就是实际上结合这个可以推进这种适老化智能化的这个改造，就是适应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发展的这种需要。第三个，把这种服务做好。好房子你必须得有这个好的服务，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幼餐等服务，这样的好房子价值就会更好的体现。第二个就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际上我们可能大家过去对这块好像听得比较少，实际上房屋建设呢，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你比如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现在15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第三个呢是就是我们要这个实施这种物业服务的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这个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这种服务企业的这种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这种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这个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0: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方面有哪些安排，如何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方面的基础制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
3: 房地产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家都十分关心，十分关注。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刚才您提到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1、2、3、4。一是牢牢抓住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一基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住有所居。二是完善保障和市场两个体系，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供应格局。三是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为重点，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四是推动人、房、地、钱四要素的联动，实现 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下一步，一方面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这三项基础性制度都是以项目为对象，这是它的核心，一体推进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的改革完善，促进房地产业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谁是项目的独立的实施主体这个问题。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这样一来，房地产项目的运行就更加规范，更加安全。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的问题。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项目公司和主办银行实行双向选择，银行在自主研判项目条件的基础之上来选择项目公司，而项目公司呢，则根据融资服务需求来选择主办银行，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住房保障关系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以需定建、以需定购，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及有条件的县城完善住房保障的轮候库，根据轮候的需求科学谋划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筹集，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的住房需求。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15、17，我国还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住建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抓好这项工作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
4: 城市地下管网啊，主要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它们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啊386万公里，地下综合管廊达到7872公里。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呢，既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又有利于呢扩大有效投资，是惠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呢，15、17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 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还有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时呢，因地制宜地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为了完成好这项重要任务啊，我部将采取四方面的措施。一是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情况复杂，量大面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以一盘棋的思维来统筹推进建设。重点呢是加强水气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协调好不同管网的建设布局、时序、标准，同时还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同其他5张网之间的联动，提升整体的效能。二是呢，着眼用得久，抓质量安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工程，保障质量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将指导督促地方呢，以高度的责任感，盯紧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加强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控，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让每一段管网都建成安全可靠的放心工程、民心工程。三是着眼管得住，抓长效管理。建设改造是基础，日常的管护是关键。在这方面呢，重点是加快配套政策体系、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从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协同、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做到建管并重，保障地下管网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有序运行。第四项措施呢，是着眼干得实，抓工作统筹。管网建设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主体也很多，需要各方呢齐抓共管。各地住建部门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在要素保障、行政审批等环节呢，做到顺畅衔接，形成合力。同时呢，我们也将与有关部门一起指导地方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的资金、存量和增量的资金，建立健全地下管网建设运维多元投入机制。
5: 清仓了，清仓了！
6: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全场清仓聚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6: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6: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0: 大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

0: 录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未来将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来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3: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持续发力，这共同发力持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啊！这个中国建造呢，现在是享誉海外，它更是这个建筑业的金字招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建筑业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行业，但是它却具有这种持久生命力的这个特征。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它的内涵外延也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十五五时期呢，这个建筑业处在一个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个我们呢，将以这个提高向社会提供这种高品质的建筑产品为目的，深化改革，加快培育现代化的建筑产业链，打造中国建造的升级版，推动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四个方面去努力工作啊。一个是推动这种这个产业的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怎么做呢？就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种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就是大家把现在熟知的大数据、物联网、这个人工智能 AI。这个与这个建筑业，这个传统的建筑业的深度融合，同时呢，也深化建筑模型的这种技术 ，BIM， 大家俗称的 BIM 技术，在这个建筑的设计、这个施工维护的全过程应用。过去这块是有应用，但实际上是分散的。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建筑业这种提质升级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它也是整个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此外呢，建筑业呢是制造业产品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这就需要我们干什么呢？把建筑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你得要协同融合，共同努力。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批这个符合时代的。能够培育出来的，你比如像城市更新、装配式装修这样的话，超万亿级的这种产业激情，这个会为这个传统的建筑业呢，这个提供新的一个动能。第二个是就是激发市场活力，建筑业呢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这时候就要做的什么呢？既要放得好，放得活，还要管得好。这里头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改革完善现在的这种基本的制度，什么呢？你比如说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更主要的是呢，你要运用好信用、 保险这些市场化的一些手段。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整治，要去整治现在建筑业这块市场中的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你比如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难点问题。这样的话，按照就是统一的这种国家统一的大市场的建设的这个要求呢，引导企业呢从过去的重规模拼价格，你转向重品质，这来去拼实力，来去做。这样的话就会让就是真正的这种信用好的、实力强的、这种企业呢能够发展得更好。第三个呢就是提升这种建筑品质，这里头呢就是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居住和这个生活的这个需要，那么将这个品质优先体现在就是我们建筑这个生产的这种全过程，就是全链条。你比如说像这个优化建筑设计，提高这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做好这种施工的这个现场施工的管理，然后呢你还要把好这种验收官，另外还有一个运维的这种管理，然后呢就是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这种前提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现在最关心的煤堵漏、炒裂臭等这种质量这个问题，让这个建筑的品质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可评价。第四个呢，就是支持企业出海，这个就是要发挥中国建造的这种品牌和技术优势，加强这种建筑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要对走出去的这种企业进行政策的支持和服务的保障的这种加大他们的支持力度，同时呢还要推动这种对外的工程承包的企业的业务范围，还要向这种设计咨询、后期的这个运营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方面环节去转移，真正的就是建设一批有影响的示范的这种工程项目。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这个订单很多，增长的也很快。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推这种有市场的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不断擦亮这个中国建造的品牌，让建筑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接下来有哪些部署安排把这一蓝图落到实处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
4: 去年七月，党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围绕这一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建设创新城市。我们理解创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创新存量资源盘活机制和方式，改造提升一批老旧街区、厂区和旧商业街，引入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新产业，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第二，建设宜居城市。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重点工作是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以好社区建设为例，十五时期 我们将实施完整设计。

0: 社区、提面、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养老、托育等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加强停车、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增补口袋公园和健身休闲场所。我们希望通过好社区的建设，让社区能够真正成为 居民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第三是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体现的是城市人居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15、17，我们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提升20000公顷城市公园绿地，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 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让人民群众休闲游玩、锻炼身体，有更多好去处，共享绿色美好生活。同时，我们还将下好绣花功夫，持续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改造、背街小巷整治，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品质。第四， 建设韧性城市，韧性体现的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遇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有效应对、快速恢复。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 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第五，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是城市的灵魂。15、17，我们将完善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修缮提升新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塑造具有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的城市特色风貌。 第六，建设智慧城市，智慧体现的是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三分建七分制时期，城市治理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们将顺应数字化趋势，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抓牢社区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端源，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及时高效地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于 9月20号正式实施。接下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从哪些方面升级优化，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的部署，我们积极推进了住房公积金条例的修订。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条例积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解决住房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在15、17，我们将以贯彻落实 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服务缴存人为根本，以数字赋能为支撑。 以安全发展

0: 为底线，推动住房公积金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主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一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新修订的公积金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六种增加到了九种。其中，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建部在这方面如何统筹谋划，有哪些工作考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强。
2: 城市更新呀，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实施城市更新呢，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可以有力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明确提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呢，专门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的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任务已明确，关键是落实。我部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会同相关部门呢，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加强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指导各地呀，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完成目标任务。那么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来下功夫：一是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城市更新呀，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啊，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二是呢，抓好发展工程，在增强发展动力上下功夫。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十五时期呢，将围绕落实规划任务，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推动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比如呢，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三是抓好安全工程，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十五时期呢，将有序推进

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 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 肝气。

的胺，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

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
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
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

0: 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6: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含住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6: 这也是多年了，
4: 嗯，
6: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4: 啊，
6: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十遍八遍都不三五成
4: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4: 哦，
6: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跟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跟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像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4: 啊，
6: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4: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4: 你看看多少，
6: 没超过80，都是70几，
4: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昏呐，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4: 好，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4: 是吧？
6: 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4: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遇到这样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4: 没有了，
6: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呢，你自我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4: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6: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打过药
4: 了。
6: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4: 哎，花费多大？
6: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胡闹。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

0: 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
0: 啊，
1: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谢谢，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不客气了。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3: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1: 啊，
3: 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0: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1: 好，
0: 因为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 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老，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家老高。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有会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3: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家老根，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生活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 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
1: 哦。
3: 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1: 哦。
3: 这是我吃上那个胡子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都好了，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1: 不
3: 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呢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那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1: 啊，
3: 你表不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

0: 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

0: 周末大部队。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也特别希望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您也可以报名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的抽奖啊。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1: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4: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我们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呢，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聂福禄叔叔，我们请聂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聂福禄。
4: 聂叔叔今天先给我们分享的作品是一篇非常大气恢宏的作品，您给我们来介绍名字。
5: 声如胡杨。
4: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5: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

0: 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花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恃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和生命的坚强，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1: 大气豪迈的感觉啊，叔叔，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除了喜欢朗诵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2: 在运动方面，就是会抖空竹。
1: 嗯，抖空竹。
2: 打乒乓球。
1: 嗯，您日常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早上起来您会先运动，还是说先开开嗓，朗诵朗诵，还是说先会看会儿书呢？
2: 先运动。
1: 嗯，然后会进行自己喜欢的事情。
2: 对。
1: 嗯，那您的这个读书啊，或者是说看文字读物的这个习惯，是从退休之前就开始，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开始的？
2: 开始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
1: 了。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您一直比较喜欢读书，比较喜欢朗诵。
2: 对。
1: 那您的这个日常的读书或者是朗诵的这个环节，一般会安排在哪个时段来进行呢？
2: 下午。
1: 那您上午呢？
2: 上午就是运动啊，就是打把乒乓球。
1: 上午是运动时间，上午是动的时间，然后下午是静的时间，是吧？
2: 对。
1: 您日常会比较喜欢读哪一类型的读物或者书籍？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后面叔叔还会给我们分享两篇，也是诗歌哈。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诗歌，您是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吗？
2: 对，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
1: 嗯。
2: 还有那个文学方面的也都喜欢。
1: 都很喜欢是吧？那您平时读的书主要是自己买，还是说孩子会送给您，还是说您会自己从网上寻找一些，然后再寻求孩子的帮助？
2: 我现在就是在网上买了几本书。
1: 您自己在网上网购。哇，好厉害。那您平时阅读的时长会是多长时间？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吗？每天下午
2: 能读个40来分钟吗？
1: 那时间还是蛮久的，而且还固定的挺好啊，就是很规律的生活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聂叔叔跟我们分享带来的第二篇朗诵，这篇作品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名字。
2: 不朽。
1: 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朗诵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聂叔叔的分享，您可以开始了。
0: 不朽，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就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 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

0: 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谢谢您，叔叔慷慨激昂的朗诵哈，又是一篇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叔叔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的这个读书过程当中，您会不会选择比如说看电子书？
2: 也看，就是那个看小说的时候，小说儿
1: 啊，看小说的时候，
2: 纸质的，
1: 嗯，
2: 看一些那短文啊什么的每篇呀、啊，就看那个用手机看。
1: 嗯嗯，那您觉得就是您从初中开始就一直爱读书哈、啊，爱朗诵，就坚持了这么多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吗？
2: 读书呢，可以那个扩展视野，扩展那个。扩展视野，
1: 嗯，
2: 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1: 嗯，另外也会就是在比如说退休之前有的时候读的书，在退休之后再拿出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啊、
1: 年龄不同，心境不同，会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2: 嗯，是的。
1: 嗯，那您在长期的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浸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您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认知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您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说吗？
2: 比方说那个读唐诗宋词是吧？
1: 嗯，
2: 唐诗宋词是最精炼的汉语，
1: 嗯，
2: 它可以训练你的感受力和文化直觉。理解一首诗，常会说能记住一段历史和一种人那个人格。
1: 嗯嗯，
2: 我对这个杜甫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吧？
1: 嗯，
2: 比较有深刻的印象。
1: 嗯。
2: 他在那种那个就是那种那个被子，就是被子很破，让他的脚纹给蹬破了。
1: 嗯，
2: 那上面漏着雨，屋顶上漏着雨。
1: 嗯，
2: 他最近那丧乱，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啊，很少睡眠。那天下雨呢，怕他风，他更少睡眠了。
1: 嗯，
2: 在这种境遇下呢，他仍然想着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但是大多数的人，
1: 嗯，
2: 他这种人格就是我那真是他受到一点影响。
1: 嗯，就是自己在困境和窘境当中还能够有那么大的胸怀是吧？
2: 是啊、
1: 嗯，特别会让我们觉得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其实，就其实不如意的事情，它慢慢的，它其实也会过去。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格局哈、啊，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古人来学习。
2: 是的，是的。
1: 嗯，那您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也是诗歌，但是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您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这个、后面这个慢了就。
1: 嗯，是一篇比较唯美的诗歌，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诗歌，是《雨巷》，是吧？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2: 哦、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

0: 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透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好美的一首诗，而且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诗歌。叔叔，您在日常的朗诵或者是说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支持您的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有点费眼睛，有点费嗓子，会不会担心您的身体？
0: 支持的不会。
1: 嗯，
0: 我们就一个儿子，
1: 嗯，
0: 他是军人，
1: 嗯，
0: 他现在他们又和我们不住在一块儿，
1: 嗯，
0: 啊。就是
1: 很支持您，
0: 还很支持，
1: 嗯，很支持您。那您未来吧，您有这个继续坚持阅读的计划吗？要一直坚持阅读下去吗？
0: 会坚持的。
1: 嗯，比如说您不太感兴趣的领域，您有尝试吗？不太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自己比如说没有接触过，有在尝试，比如说读一读，或者是说了解了解吗？
0: 可以大概了解了解，
1: 嗯，
0: 只是走马观花吧。
1: 就是自己不感兴趣的，可能确实会有一点困难，是吧？但是会就是本着比如说拓展这个知识面的角度，还是会去了解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是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未来有机会也希望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您说说，
0: 好，谢谢，
1: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清仓了，清仓了！
1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3: 全场清仓聚会。
1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2: 现场的每款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大家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节目直播了。也特别欢迎您来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当然我们群里面还有机会来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3: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隔辈养育的情况哈。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忙一点，年轻的爸爸妈妈比较忙，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就会帮着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来带孩子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隔辈养育。那我们有了老人的帮衬，我们会发现小家庭运转得很好，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掏心掏肺的出力带娃，但是呢这个子女的教育和自己的这个教育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小小的矛盾，或者是说自己也想陪着这个孙辈来学习，但是可能自己的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不会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非常辛苦的帮着自己的子女在带娃，但是孩子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一辈，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但是呢又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又不越界。还有就是我们疼我们的孙辈，但是我们怎么样疼孩子才能够把握这个分寸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新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智慧的来进行这个隔辈养育。我们请石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14: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中西校区的史丽娜老师。

0: 沈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隔辈亲他究竟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还有就是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疼我们的孙辈这个分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把握。
1: 咱们隔辈亲呢其实是一份特别珍贵的感情啊。很多老年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养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啊，咱们也顾不上细心的呵护。那么到了孙辈这里呢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到孩子，心里有一份这个弥补的心意。咱们带带孙娃，孩子的欢声笑语呢也能让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更加充实。那么这份疼爱呢本身没有一点错，祖孙之间的亲近呢也能给孩子们满满的安全感。但是疼爱和溺爱呢中间是有一道坎儿的，疼爱是真心疼孩子，该守的规矩呢还是要守，溺爱呢就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啊，没有一点的底线啊，把全部的原则呢抛在一边。生活里这样的情况呢特别多见，孩子做错了事儿，爸爸妈妈一批评呢，咱们老年人呢赶紧上前护着，孩子一哭闹，不管是合不合这个规矩啊，咱们就马上满足啊，吃饭呀、穿衣呀，什么活咱们都替孩子干完了啊，等于是没有让孩子有任何的动手机会啊。明明说好了少看一会儿电视，但是呢，孩子一闹，咱们就心软妥协了。很多老人呢，并不是有意要管孩子，就是心里总想着孩子还小，长大就懂事了。我想跟咱们老年朋友说呢，爱可以多，规矩不能丢，咱们可以呢多关心多陪伴孩子，但不能事事包办，不能无底线迁就，心疼归心疼，该立的规矩要立，该守的规矩要守。
0: 是的。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啊闹的这个矛盾根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这一代和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爸妈这一代其实带娃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吧，就是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儿，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过去的我们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带娃的经验，我的孩子我就是这样带起来的。然后年轻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现在有很多科学的育儿方法哈，我们要这样来育儿。那对待同一件事儿，其实我们的心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会产生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想法。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两代人带娃分歧点究竟会在哪儿？这个问题又出现在哪儿了？
1: 其实呢，咱们不管是老年人啊，还是年轻人，我们的出发点呢，都是为了孩子好啊，都不是在故意的相互找茬。那么咱们老一辈过来呢，当时咱们的生活条件有限啊，咱们更看重的是孩子吃饱穿暖啊，平平安安的，就是总是想着把孩子身体照顾好就行了。但是现在年轻的父母呢，他们的物质条件好了，所以他们希望除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还要看孩子的性格、习惯、阅读、学习独立能力，大家看重的方面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做法呢就有一些差别。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呢，就是分不清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有的老人呢就会觉得，现在我每天帮你们带孩子，就得听我的。也有的年轻人呢，把孩子完全扔给老人，自己呢撒手不管。等孩子出了问题呢，又回过头全盘否定老人的这个辛苦付出。我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最忌讳的一点啊，就是当着孩子的面不要相互拆台啊。咱们父母这个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老人当场护短啊，还老人管孩子的时候呢，儿女的当面反驳，孩子呢就会接收到两种不一样的标准，慢慢呢他就会学会了这个下人看人下菜碟儿，在爸妈面前一套，在爷爷奶奶面前呢又是一套。这样的话呢，家里吵来吵去，孩子心里呢也不够安稳。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孩子容易钻空子。
1: 对，所以说呢，矛盾它不是说老的经验和新的理念谁对谁错，咱们老辈人的这个生活经验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是值得保留的。那么年轻人的一些教育思路呢，也值得咱们了解。两代人呢，咱们不是对头啊，都是为了孩子服务的队友。
0: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方式方法上出了一些问题。那接下来。

0: 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我们怎么样帮忙才算是帮的比较合适。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祖辈哈，会有的时候内心会很委屈，说我为了孩子做了一切啊，包括自己的子女也好，或者说为了这个孙辈也好做了一切，有的时候其实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是吧？但是呢，就是自己的子女反而不理解，然后呢会发现孙辈可能身上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宠出来的小问题，然后自己也会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祖辈的话，我们怎么样帮这个忙才算比较合适，才算不越位，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更多一点。
1: 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才是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祖辈呢，其实主要是搭把手帮个忙，不能把父母的担子呢全都接过来。那么这句话呢，我希望咱们老年人啊一定要时刻记在心里。咱们老人呢帮助孩子带娃，主要呢要做好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第二个呢是保障孩子的安全啊，多给孩子一些温暖的陪伴，讲一讲老故事，传一传做人的道理。那么儿女工作忙的时候呢，咱们就帮他们分担压力。至于孩子的品行教育啊，学习习惯，大的教育方向决定权还是应该交给孩子的爸妈啊。所以呢，我们想要做到帮忙不越位，我给老年朋友呢提三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大事儿不做主，小事儿不计较。像孩子的教育原则啊，读书学习行为规矩安全这些的大事呢，多尊重儿女的意见啊。至于什么穿多穿少呀，偶尔吃个小零食，这些生活小事儿，可以按咱们的经验来啊，不用事事计较，也不要总说我当初就是这么把你们带大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咱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呢也要发生变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当孩子的保护伞，不在孩子面前呢反驳他的爸妈啊。儿女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就算咱们觉得心里不太认同，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护着啊，更不能呢就当着孩子的面去争辩呀。我们有想法呢，等孩子出去玩呀，或孩子睡着了，咱们再私下跟子女好好沟通，好好聊，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拆父母的台啊。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这个父母呢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孩子呢也分不清了是非对错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学会适当的往后退。帮忙照顾孙辈呢，我们其实是属于一种帮助啊，不是咱们全部的生活。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好，一些老伙伴啊。儿女呢有空陪孩子的时候呢，咱们就往后撤一撤，把亲子相处的时间呢留给他们夫妻和孩子啊，不要把所有的心思呢全都拴在孙辈身上。
0: 好，这三点建议啊，这石老师给的特别特别的中肯。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子女这一代，我们也会能够体会到说，我们的父母在帮我们带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内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对父母有点亏欠，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给父母买点礼物什么的哈。但是其实就是在对待孩子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吵架或者是两代人有这个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事儿也挺生气的，说怎么我的爸爸妈妈就能这样理解呢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怎样怎样的。但其实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说，就是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个祖辈和孙辈抚养的问题，就是您不用太过于纠结和焦虑，是吧？
1: 对，
0: 因为我的 朋友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就串门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也不知道人家别人家是什么样，反正我们家天天鸡飞狗跳，就会说这个。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家家都会因为抚养孩子的问题出现这个分歧，有了问题咱不怕，咱有解决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哈。第一就是大事不做主，咱们小事不计较。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说呀，孩子怎么又喝饮料了，不行不行。其实孩子又不经常喝，偶尔喝一下也没事儿，是吧？
1: 对，
0: 小事我们别纠结别计较。第二个就是我们心疼孩子的心我们能够理解，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子女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啊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得忍住，
1: 对对，忍住
0: 一定要忍住，就是不能说我的子女在训他的孩子，然后我在训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孙辈一定会出现钻空子，未来可能我们就更难啊跟他有很多事情很难沟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石老师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想跟我们叔叔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帮子女带孩子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生活，那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生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太多其他的事情了，我们平衡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三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而且我们会说两代人嘛，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成长的状态也不一样，那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也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平时没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们其乐融融，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就是子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父母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是吧？我们经常会说有意见咱们好好说，咱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好好处理，但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那接下来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好好说话这件事情。
1: 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当我们遇到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上来了，情绪上来呢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控制住情绪。那么咱们隔辈带娃呢，不是说怕这个想法啊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啊，但是就是关键是说话的时机和方法，如果这两个都不对的话，那么本来都是为孩子好啊，说着说呢就伤了一家人的和气。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论带娃的事儿，你说这样我说那样啊，有分歧呢咱们别当面吵啊，等孩子不在的时候坐下来慢慢聊，当着孩子的面起争执呢既伤感情也搅乱了孩子的这个是非观。那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呢，听到儿女提出不一样的想法，别急着这个心里抵触，咱们也不要想，哎，我这么辛苦，你还嫌我带的不好啊？咱们静下心来呢，仔细听听儿女们他担心的是什么，明白儿女也是盼着孩子变好。实在不理解咱们新的育儿说法，就直接问问儿女为什么要这么做，听听背后的道理，不要直接一口否定。也可以试着按照儿女的方法呢，尝试的去做一下，看看孩子的实际变化。我也同时呢想跟咱们年轻的父母说，咱们跟老人沟通呢，先肯定老人的辛苦付出啊，要体谅老人，不要一开口就直接指责啊，您这样不对，好好说话老人才容易听进去，也不要指望一次就把老人呢几十年的这个想法给他改变了，我们一定呢要多一点耐心。而且呢我觉得家里边还可以找一个这个轻松的机会，大家呢简单的聊一聊孩子的情况，就像拉家常一样，不要开成批斗会啊，大的原则尽量求一致，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咱们就相互包容，守住安全做人习惯这么几条底线就够了，大家目标都是为了好这个孩子好，所以呢很多矛盾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化解了。
0: 好，我们两代人，我们其实石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都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说我们要求父母怎样做啊，父母不要要求子女怎样做，那我们互相看到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说，然后我们都尝试改变，也不一定是说 我们说一次，或者是说我们磨合一次，我们的矛盾就解决了。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这个矛盾一定能够解决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就当成多大的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一定可以调和的哈。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子女说你今天只能看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说

0: 我们的爷爷奶奶就说，那你看孩子他也挺愿意看的，而且我也心疼他，我就让他多看一会儿吧。一说到这个标准的问题，这两代人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统一这个标准，不让我们的孩子钻空子
1: 啊？家庭教育最怕的就是两套规矩啊，爸妈一套要求，这个老人呢另一套，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就摸透了啊，规矩可以找人求情打破，撒撒娇哭一哭就能如愿。想要规矩不乱，最好是提前说好啊，不要出事以后咱们再吵架。大家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提前把这个事儿商量明白啊，哪些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原则，比如看电子产品的时长啊，不能说谎，做错事儿要承担后果。读书时间呢不随意被挤占啊，这些呢属于底线，不管是谁照看孩子，我们都不要轻易的突破这个底线。但是呢生活比如说细碎的一些小事允许灵活，比如说吃饭的快慢啊，偶尔就是刚才您说的偶尔喝一个饮料啊，吃一口零食啊，只要不是经常的啊，就不用卡得死死的，也不必所有的事情都一模一样啊，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啊，所以我们抓好大方向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咱们老人心软啊，忍不住放宽了规矩呢，咱们也不用太过于自责啊，但事后呢咱们可以跟孩子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呢，也多听听儿女的顾虑，咱们心里呢也要明白，当下顺着孩子，孩子是高兴了，但是长远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啊，偶尔破例没关系，过后呢尽量回到约定好的规矩上来。这个家庭带娃呢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就相互的去沟通啊，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就是我们偶尔有时候可能也放宽了标准啊，也不用陷入到过度的自责当中，因为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说，哎呀，过后晚上躺那睡不着觉的时候，说我今天不应该让孩子吃这个薯片什么的，其实没事，偶尔吃一下没关系，只要我们守住原则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子女也不要说就今天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吃薯片，然后就陷入到也是哎呀怎么能吃薯片呢，对身体不好，也不要陷入到这种焦虑过程当中，就偶尔的这种行为我们都是要互相理解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祖辈带孙辈，我们特别需要守住什么样的内核？
1: 好，咱们这个隔辈带娃呢，其实是三代人一起成长啊。咱们老人呢辛苦付出，从孙辈身上呢，咱们是收获到了晚年的快乐。那么孩子呢，同时享受父母和祖辈两份亲情。年轻父母呢，也要学会平衡家庭工作啊，懂得体谅长辈。咱们老人呢首先要守住初心，过来帮忙带孩子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啊，不是要跟咱们儿女呢去争夺话语权。咱们的爱很珍贵，但不要代替父母的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啊，不管是咱们自己还是儿女，谁带孩子都不可能做到事事完美啊，有做的不太周到的地方呢，可以多沟通，少生闷气。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呢都不一样啊，不用事事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第三呢，是把心态放宽。带娃其实很累，咱们老人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只有咱们身心舒畅，才能更好的陪伴孩子。家庭里面呢，少一点计较，多一份相互体谅，孩子才能在温暖和谐的环境里慢慢长大。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一家人拧成一股绳，好好陪伴孩子，就能够在亲情的滋养下好好长大。
0: 谢谢石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小方法哈。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听到或者是看到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调整起来会有点困难，但是只要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只要有这个意识，慢慢的来调整就可以了。当然 然我们作为子女这一辈哈，我们也更多的能够理解说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几十年是这样的相处的方式了，我们想要让父母来进行调整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上来就指责，要好好说话，肯定我们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哈，
1: 相互体谅。
0: 哎，是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石老师。
1: 哎，再见。
0: 也感谢我们视频直播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2: 征
3: 有
2: 我，河
3: 北
2: 有
3: 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

0: 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

俩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
必须

0: 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他很激动，他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 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 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印了。
0: 哦。
6: 一提多病的，原先的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6: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6: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6: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已经是多年了。
0: 嗯。
6: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0: 嗯。
6: 还做噩梦。
0: 啊。
6: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6: 白天呢还行。
0: 嗯。
6: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
0: 哦。
6: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
0: 哎，
6: 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 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你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4: 是
6: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4: 而
6: 且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那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4: 啊！
6: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倒了，
4: 你看看，太好了，
6: 这个、
4: 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4: 你看看多好。
6: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4: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的迷昏呢，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4: 好，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4: 是吧？
6: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也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4: 没有了。
6: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4: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6: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4: 了，
6: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大大的小药汁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4: 哎，花费多大，
6: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4: 好、
6: 啊，
4: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 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6: 好，谢谢您，胡老，我
4: 就
6: 不客气了。
4: 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
6: 好，再见。
4: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教授。
4: 好，欢迎您啊。
7: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4: 啊。
7: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4: 哦，
7: 用的非常满意。
4: 啊，
7: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4: 哦。
7: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4: 哦。
7: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4: 啊！
7: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也腰间盘突出，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4: 哦，
7: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4: 没错，
7: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4: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7: 对。
4: 哦
7: 对，
4: 还有腰托啊。
7: 对。
4: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7: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4: 就是， 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7: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4: 嗯，
7: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4: 啊，
7: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4: 啊，
7: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4: 是吧？啊，
7: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4: 嗯嗯
7: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4: 嗯，
7: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4: 啊，
7: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4: 嗯
7: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4: 嗯，
7: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4: 嗯，
7: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4: 嗯，
7: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4: 嗯，你看多好，
7: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4: 确实有
7: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4: 嗯，太好了，
7: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4: 哦，七个月
7: 了。现在可好了，嗯嗯，现在我这个腰，
4: 嗯，
7: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4: 都行了啊！太好了，
7: 嗯，
4: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7: 啊，
4: 是不是啊？哎，
7: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4: 嗯。
7: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嗯
4: 嗯嗯，
7: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4: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7: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4: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7: 是是是
4: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7: 对对对，
4: 嗯，
7: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4: 嗯，
7: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4: 嗯，
7: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啊，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4: 大家为您高兴，
7: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4: 没有问题，
7: 我用的好
4: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 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7: 对对对，是。
4: 哎，
7: 你说
4: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7: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4: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7: 好的，好的，
4: 好吗？
7: 祝教授身体健康。
4: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7: 好，再见。
4: 好，再会吧。
7: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尊敬的胡老，你好。
4: 你好啊。
8: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选用的胡椒老膏。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就不响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8: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4: 挺好的。
8: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8: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4: 是吗？
8: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4: 是吗？你也用了。
8: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8: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 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哎，才能接手去。

0: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1: 哦，
0: 身上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哎，
1: 都好了，
0: 都吐出来了，
1: 嗯，
0: 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哎，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1: 啊，
0: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高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1: 嗯。
0: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一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
1: 板，
0: 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清仓了，清仓了！
6: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全场清仓聚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6: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6: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淌河月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扬言想要置刘晏于死地，而正好就在这年6月，宰相崔佑甫病逝。杨炎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特别高兴，因为崔佑甫一死就没人再替刘晏说话了。过了没多久，杨炎就暗中指使自己的死党，当时的荆南节度使于准，让他上书指控刘晏，说这个刘晏呢，自从被贬到中州以后，整天的牢骚满腹，言语当中经常是埋怨天子，还和附近的藩镇暗中沟通。他又在本州大肆的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咱必须得说，这个于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那您说他上奏的话，德宗皇帝能不相信吗？再加上杨炎又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德宗啊就痛下决心，在这年7月派遣了一个宦官直奔中州，秘密把刘晏就给绞杀了，并且把刘晏的妻儿老小全都流放到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刘晏自尽的诏书。天下之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扬言这种疯狂报复的行为，这是被天底下人看在眼睛里边的。刘晏无辜被诛杀以后，朝野舆论是一片哗然，纷纷的替他鸣不平。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你看此前呢，他曾经是卑躬屈膝的向朝廷进献了30万民，热脸贴了冷臀布了，他心里边一直是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了这口恶气。现如今朝廷在刘晏的这个事儿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己他就挺身而出，充当了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

正义之事。李正几阵上书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您别说人家对方是自杀的，您得查查这事儿到底是谁做的。李正几阵嗷嗷一嗓子，德宗呢置若罔闻。因为对于德宗来说，于准给我上了奏书了，说这个刘晏呢私下里边经常骂我，还招兵买马准备造反，我把他杀了怎么地呀？可是这个事儿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杨炎呢，他是做贼心虚，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哎呀，这事儿不能查下去啊，一旦查清楚，这都是我在背后捣的鬼呀。他本以为呢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的事儿，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个事儿触犯了众怒了，是他太低估了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间，刘晏是兢兢业业地为帝国理财，人家的成绩也非常引人注目，刘晏积累了很高的威望。现如今朝野的舆论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儿啊，背后都有人戳他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那杨炎怎么办呢？事儿你都已经做了，人都已经杀了，难不成让杨炎公开忏悔吗？主动辞官吗？承担责任吗？或者说自刎以谢天下吗？这都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呀，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甩锅，哎，推卸责任，找谁呢？你要是一个脑回路正常的人呢，他肯定会找那个于准，把这个屎盆子都扣到于准的头上，你提供的信息不实，所有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可是于准这么做是你扬言受益的，所以说甩锅还不能甩到他的身上，那把这个锅甩到谁身上呢？杨炎在情急之下狗急了跳墙，他消灾避祸拽过来的这枚挡箭牌呀，非是旁人，而是当时的皇帝李阔。我说到这儿都觉得想笑啊。且说在古代官场上，逃避责任呢，拽个挡箭牌呀，甩锅呀，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但是这个甩锅呢，它有一个准则，就是你只能是往下甩，把这个责任推给下属，最多最多顶到天了，你甩给平级，说这事儿啊是同僚办事不力，推卸责任和甩锅没有往上甩的。但是就这个天才杨炎啊，把这个大屎盆子哐当扣到皇帝脑袋上了。那是建中二年的二月份，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呢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各地，跟大家伙去解释啊，是吧？向朱镇的头头脑脑们进行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想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呀深恶痛绝，所以说呢才会把他秘密诛杀，把他除掉的。这里边没有别的原因了。你说他犯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普天之下，你找谁来背锅？你把这个锅甩到谁的身上，都是没问题的。可你偏偏脑子进了水了，把皇帝拉出来替你挡锅，那你这就是抱着老虎喊救命，自己找死啊！于是马上啊，有人就向德宗这密奏，说杨炎派遣了五名使者前往朱藩镇，恐天下人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杨炎之所以派遣出五路使者前往朱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的头上，所以呀，他把这个罪过全推给皇上您了。哎呦，这下麻烦可就大了。一开始啊，德宗也是不太相信的，他赶紧派出宦官到淄青找到李正己去求证。这宦官到那儿一问，李正己给证实了，说对，宰相杨炎派使者来了，就是这么说的。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德宗李氏这儿，你说勃然大怒吗？这个勃然大怒已经不能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了。自古以来，只有说皇帝找别人来当替罪羊的，哪听说过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你这杨炎活得也忒腻歪了。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这一刻起呀，德宗已经下了决心了，要把这个杨炎给除掉。只是由于这一年早春呢，河北朱镇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屡屡的跟

0: 朝廷叫板，德宗这儿分身乏术，所以说暂时把这个事儿就给搁置下来了。虽然说暂时还留着杨炎，但是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德宗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您看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您说德宗李阔，他上台以后颁布的一些政策，包括他的用人，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有想法，有作为，有魄力，雷霆手段。如果说这么下去，假以时日的话，社稷中兴应该离得就不远了。可是就当德宗重用卢杞为相这一刻呀，就是他帝王生涯当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凡事人对了，事儿就对了，用错人了，这事儿也就完了。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德宗李阔凭借着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欢欣鼓舞、让人很欣慰的大好局面也就一去不复还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说到这个卢杞啊，还是有些来头的。卢杞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和姚崇相搭档的那个著名的宰相卢怀慎。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的时候啊，连口棺材都买不起。
1: 阁下住在这儿，怎么也不派人来修缮一下啊？
2: 眼下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有这房子住就不错了，花钱修它干什么？请坐。
1: 好好好好。
0: 而卢杞的父亲叫卢毅，卢毅曾经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洛阳任职。安禄山的叛军攻入洛阳的时候，其他的官吏纷纷逃跑，唯有这个卢毅呢坚守岗位，被叛军所杀。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所以说卢杞凭借着门荫就直接入仕。什么叫门荫呢？就是唐朝给予功臣后代的一种政治待遇，这功臣的孩子不经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于是卢杞这儿啊，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中州刺史、国国刺史，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建元中年被提升为御史中丞了。提到这个卢杞，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他坑死了颜真卿；第二，就是他长得特别丑，而且还是丑得很特别。史书里边记载说是貌陋而色如兰，人皆鬼视之。样子长得很丑陋吧，而且那个脸色还是蓝色的，人们看他就跟看鬼似的。说人长成蓝色的是什么模样呢？您看过蓝精灵吧？您看过阿凡达吧？您看过窦尔敦吧？大概其就是那样式的。

说这世界上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还有什么棕色人种都有，咱唯独就没见过有蓝色人种。可这位卢大人偏偏这个面色啊就偏蓝，您就知道他长得特别丑。说丑到什么程度呢？历史当中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姬妾呀、侍女呀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他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把这个侍妾全部禀退。事儿聊完了，卢杞走了，家人就问他：“老爷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不让我们见客呀？”郭子仪苦笑着说：“说卢杞这个人貌丑而心险，我怕你们这些妇道人家一见卢杞那副德行，忍不住啊，抿着嘴笑啊，背后议论人家呀。日后此人若是得势，我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呀？”这则逸闻趣事啊，起码说明三件事。第一，卢杞的容貌确实已经丑到一定地步了。第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是无人能及的。第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个卢杞啊，不但是长得丑，而且呢是心性阴险、睚眦必报的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都是对的，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德宗想弄死这个杨炎，但是暂时还动不了手，

于是派了这么一个既冒丑又歹毒的人来和杨炎做搭档，那杨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自从卢杞入相来到正式堂这儿上班，杨炎这儿就不是毒相了，而且呀，每天就跟中了毒似的。你说跟这么一个丑八怪整天的朝夕相处，杨炎这儿是要多腻歪有多腻歪。咱们并不是说一个人的颜值决定一切，说长得丑就有罪了，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对于杨炎来讲，他知道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完了弄这么一个丑八怪来膈应自己，所以他心里边本来就难受呢。杨炎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怎么办呢？惹不起我躲得起。因为正式堂这儿中午是要吃顿饭的，本来呢这个工作搭档关系俩人要一块吃，边吃边聊嘛。可是这个杨炎每次都借故啊说自己身体不适，端着碗去别处吃了。卢杞这儿气的呀，原来那个脸色是蓝的，这回脸都气绿了。蓝加绿等于什么颜色呢？学过美术的朋友您知道，就变成青色了。卢杞这气的脸色铁青，好好好，嫌弃我是吧？你挡着我的。为了给这个杨炎一点颜色瞧瞧，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卢杞在入相不久啊，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你滚蛋。本来呢你宰相炒了一个中书主书问题不大，可是您得知道啊，这个被炒的中书主书是杨炎的直属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挑衅。杨炎气得直跺脚啊，主书是我的人，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过错，那也是我来管教，哪儿就轮得着你这个丑八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生气归生气，跺脚归跺脚，此时的杨炎也知道自己已经风光不再，所以除了心里边骂娘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招了。话说在建中二年六月份，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就让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前去讨伐。但这时候杨炎呢就劝德宗说，您不要任用李希烈。李希烈呀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的宠信，而这个李希烈呢恩将仇报，驱逐了他的干爹夺其权位，此人暴力无情，身无寸功，却如此的嚣张不法，一旦讨平了梁崇义，朝廷以何治之？就是说您不能任用这种白眼狼啊。凭良心来说，杨炎这儿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看人也挺准。但是呢德宗对李希烈寄予厚望，对这个杨炎呢心里边腻歪，而且杨炎这个话话里话外是说皇帝有眼无珠用人不当吗？所以就没搭理他。而杨炎这儿不知好歹一再坚持，这就让德宗大为恼怒。到了这年七月份，因为怀宁地区阴雨连绵，所以说李希烈是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他不免也七想八想，于是卢杞呢趁机向德宗密奏，他说，陛下，李希烈之所以拖延逗留，正是因为对杨炎的不满。陛下您呢现在不能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微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让李希烈呢高兴一下，等待平定了梁崇义之后，您再找个机会恢复了杨炎的职务，那到时候也无妨啊。因为之前的甩锅事件，这德宗皇帝本来就对杨炎十分的看不惯，现在卢杞又这么一拱火，德宗这儿马上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让他改任左仆射。此前给您说过啊，自从玄宗时代起，尚书省的左仆射右仆射已经变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职了，那么少了一个宰相谁来担任呢？在卢杞的举荐之下，前永平节度使张毅就当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了，他入相了。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颖的人担任御史大夫。其实不说您也知道，像什么张毅啊严颖啊，这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的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已经到了。在这年八月份，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虽然说那时候杨炎担任的是左仆射这么一个虚职，但是你总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把人撤了就撤了，说把人入刑就入刑啊。所以卢杞需要一个突破口，他从哪打开的呢？就是从杨炎的儿子身上。此前的杨炎贵为宰相，他的儿子真不是什么好鸟。这位杨

0: 公子呢，仗着他老爹的权势，干了一大堆的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儿。严颖被卢杞提拔为了御史大夫吗？于是呢，马上对这个杨红业实施了立案侦查。这位杨红业，杨大公子，刚一被审呢，就吓得六神无主了，不但把自个儿干过的坏事一股脑的抖了出来了，而且把他老爹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啊，也给坦白了。说他老爹做了什么事儿了呢？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所谓的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啊。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很重视这个家谱啊，或者是宗族祠堂的建设呀。因为这种事儿啊，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
1: 修祠堂光宗耀祖的事情，这能少了咱？
0: 普通人家盖家庙的话，无外乎就是一间房两间房，达官显贵们那一盖就是一大片了。杨炎那时候贵为首席宰相，所以说人家这个家庙自然盖的是傲视群雄，风生水起，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得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边。古人呢都讲究这些。杨炎所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是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地就好啊，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啊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这个土地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把自己在东都洛阳的一座宅子给卖了。按理说，甭管你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你不是强买强卖，仗势欺人，这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个事儿上出了大问题了。先来说他卖东都洛阳这个宅子，他把这个宅子不是卖给了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为什么卖给公家呢？这里边就有猫腻了。想当时啊，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自己要卖的这个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这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只需要你赵惠伯慷公家之慨，大笔一挥，这事儿不就落定了吗？杨炎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卖一高价。那既然赵惠伯跟杨炎私交很好，又是杨炎的心腹，而且当时杨炎呢也很受皇帝器重，所以说这赵惠伯呀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非常满意的价格把这宅子给卖出去了。从他儿子这位杨公子的口供当中，御史大夫严颖就查明了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呀高出很多倍。你这不是以公谋私，占公家便宜吗？就这么着呢，杨炎的第一桩罪状就浮出水面了。严颖立刻上奏卢杞，卢杞呢找来当时的大理寺卿田进，就问他，就杨炎这种罪过按律怎么判呢？田进说，按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务交易当中获利，应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把他撤职。卢杞一听撤职，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他把他这张大蓝脸往下一拉的，对田进呢进行了一番暗示。可是人田进作为大理寺卿，人家要按照法律办事啊，甭管对方怎么暗示，田进还是坚持咱们得按照大唐律。卢杞一瞧，好嘛，你小子油盐不进是吧？行了，你挡着我的。第二天就把这个大理寺卿给逐出了朝廷，贬为了衡州司马。他找来大理寺的另外一个官员，让他给杨炎定罪。这个官员有前车之鉴了，他的心思马上就活泛了，说政府官员知法犯法，应当是判处绞刑。卢杞一听，哎，这就对了嘛，你把他弄死，这不就合我心意了吗？至此啊，杨炎索贿的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卢杞觉得，要想置杨炎于死地，单单这个罪名好像还不够。有朋友说这卢杞神经病吧，绞刑都不够的话，那你前边把人家那个原来的大理寺卿逐出朝廷干嘛呢？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在古代政治斗争当中，这个高级官员呢，他所考量的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第一，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还要看你跟我是不是一波的，是不是一条心。事儿能不能办成，先放到一边。你跟我不是一条心，那就是你藐视我的权威，一边去。有的时候他收受贿赂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钱和物

0: 的珍宝啊黄金呢、啊、这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拉下脸来来给我行贿，这说明你就是跟我一波的，是一条船上的。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说。什么样的分量才能够置这个扬言于死地呢？卢杞想到一个罪名，就是谋反。可问题是，人家扬言只不过是卖了个宅子盖了个家庙，够得上这么可怕的罪名吗？只要卢杞想，那就够得上。在政治斗争当中，说你有事儿，你就得有事儿，没事儿也有事儿。可你真的犯了事儿，只要我说你没事儿，那你就没事儿，有事儿也没事儿。当时卢杞啊，稍微动了一下脑筋，往深里边挖一下嘛。于是扬言的第二桩罪行，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就浮现在世人的眼前了。这个扬言还真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呢，就在这儿盖了一座家庙。可是玄宗认为啊，你这块是长安居民休闲和游乐的风景胜地，你在这儿建一个私人祠堂，这不太合适。于是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处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卢杞马上上奏德宗，说陛下，扬言家庙所选的这块地方，历来这就有王气，所以想当年玄宗皇帝呢，才命宰相萧嵩搬迁。而扬言他当时贵为首席宰相，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偏偏的把家庙选在这儿，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行了吧，这下什么也不用说了，皇帝因为此前甩锅事件正想办这个扬言呢，刚想睡觉来枕头了。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是果断下令，把左仆射扬言贬到了天涯海角，你滚到崖州去吧。崖州啊，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山市。现在呢，海南是一个风景旅游胜地，可是在唐朝那时候，崖州这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终年瘴气肆虐，疾病流行。被贬到这儿的官员呢，一般都是犯了很大的罪过了，十个里边得死这么八九个。即便剩下一两个吧，有生之年能够回到长安的话，但是回来的时候也就剩半条命了。所以在当时所有官员心目当中，崖州就是地狱的代名词啊。这年的冬天，大清早的北风呼啸，扬言坐在一个破马车上。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洁，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6: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7: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态，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7: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6: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9: 400-1599-355，400-1599-355。 3555。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8: 嗯，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7: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他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酐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 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10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5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8: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7: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1-2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 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

0: 你说能把这五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那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 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三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万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一克只要1.5块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块。啊，一克1.5块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我不止一次说过， 他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钛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钛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钛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 一，激活

0: 界，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碳，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李老师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就要1.5元，真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说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人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你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3: 嗯，
4: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3: 是啊，
4: 啊
3: 是啊。
4: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3: 对对。
4: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呀？嗯，
3: 我早用上了。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4: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3: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5斤还什么3.5斤冠军不全，说还有什么烦瘤。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您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4: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 关键是

0: 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1: 好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活态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0: 对，没错，补态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态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态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1: 有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哎，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伴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0: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态疗法，用了国药长存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啊，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1: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终于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0: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啊？
1: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呀、啊、胆固醇呐、啊、斑块啊、血栓呢、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

0: 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
1: 对。
0: 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1: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儿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呀，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我特别相信您，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块钱，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
0: 嗯。嗯。
4: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4: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 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

0: 告诉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0: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啊，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见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儿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1: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一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呀、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块5毛钱，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

0: 不是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一克1块5毛钱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块5毛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给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哈哈哈！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呀？
4: 我这人呢，是在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激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激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激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他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是的，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1: 哦，
4: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
1: 嗯，
4: 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儿了。
1: 哦，好，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1: 哦，
4: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

0: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0: 对对、嗯、
1: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际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啊、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0: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1: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清仓了，清仓了！
1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3: 全场清仓聚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4: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5: 上溯日月星辰，
16: 下谈河岳山川，
15: 左聊石海沟沉，
16: 右看时下热点，
15: 有趣
1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老郭老故事。
1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这皇帝李阔其实他也知道，要对藩镇下手的话，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当然也不能够总是等待。要想达成这个目标，最方便入手的就是废除藩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世袭制。只要那些强藩一死，朝廷再拒绝承认强藩子弟的世袭权利，那么李唐的中央权威就有重塑的可能性。在建中二年的正月，德宗李阔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就出现了。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他死了，他的儿子李惟岳向朝廷上表，企图继任节度使职。在这儿呢，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啊，这个承德节度使承啊是成功的承，德呢是品德的德，他所管辖的这个地界治所呢是在衡州，也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正定。李宝臣死了，他儿子上表中央，这位置我得着吧，反正各地都是这么做的，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而德宗李氏他是高兴了啊，他给出了最言简意赅的回答 No。 且说为了让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地继承节度使之职，这李宝臣呢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正月初的时候，他以托付后事为由，把追随自己多年的十几个心腹大将招到衡州，然后在同一天把这些大将全给弄死了。这事儿做得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呢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自个儿的儿子太年轻，而且生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怎么会镇得住这帮骄兵悍将呢？李宝臣这儿啊只能是提前帮儿子清场了。其实这种事儿后来那个朱元璋也干过，本来事情发展顺利的话，朱元璋死了，天下大统就让给朱标，可是朱标死在朱元璋前边了，朱元璋选的这个接班人呢是朱标的儿子，就是后来那个建文帝呀。朱元璋心里边清楚，就朝廷里边这些武将包括一些文臣，自己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儿子朱标即位呢，他们也无话可说，到时候也能把他们收拾消停了。可是自己这个孙子没什么军功，没什么阅历，到时候怎么样对付这帮老臣呢？这么着吧，当爷爷的帮孙子清清场吧，我临死之前把这些人呢给弄死算了。而李宝臣这儿呢，他就是这么做的。当这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他的面前一字排开的时候，李宝臣呢眉头紧皱，他不是后悔了，也不是心疼了，他发现呢漏了一个，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是当时的益州刺史张孝忠。哎呀，张孝忠没来，没杀得了，这可大事不妙啊，如果张孝忠不死，将来我儿子的麻烦那可就大了去了。于是李宝臣又派遣使者前往益州，催促张孝忠，你赶紧到这儿来觐见呢。那么他派出的使者是谁呢？就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杰。张孝杰这可就犯了难了，你不听吧，违反节度使的命令，人头当时不保。你说你听吧，劝你哥哥来衡州这儿，这不也是得受死吗？张孝杰拧着苦瓜脸就找他哥哥了，您赶紧去吧，叫您呢。这把张孝忠给气的呀，说你回去问问那个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了，同日被诛，缘由何在呀？你告诉他，我张孝忠啊没别的，我就是怕死，所以我就是不敢去，不过呢请他放心，我也不会背叛他，我说来说去就跟他呀不敢奉旨入朝一样，他李宝臣也不敢去长安呢，所以说我也不敢去衡州，同样的道理，你回去说吧。张孝杰这儿啊，这苦瓜脸上掉眼泪了，你不去那我回去就死定了。张孝忠说，你傻呀，我要是去了咱哥俩就全死定了，而有我在呢他是不敢杀你的。张孝杰没辙了，空着手回去了，跟李宝臣说，我哥不来，这事儿不赖我。李宝臣心里边长叹一声，千算万算少算了一出啊，这张孝忠我没能把他杀掉，而张孝杰呢这个笨蛋玩意儿现在也不能杀，杀了他呀相当于提前就逼反了张孝忠了，现在能有什么辙呢？也没辙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就看看我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看他有没有这份造化。正月初九，李宝臣就死了，当时的幕僚胡震等人呢就劝这个李惟岳密不发丧，然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啊让儿子李惟岳继任节度使。 德宗皇帝李阔瞧着这个奏表，心里边高兴，他兴奋呢啊！他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翘辫子了，否则李维岳也不会这么着急的就上表。那看来把藩镇权力收归中央的这个机会就到了。于是德宗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了承德节度使的要求，然后派遣了一个叫班宏的使臣前去衡州。你不说李宝臣生病了是吧？天子派出使臣来探望你来了。朝廷的使臣一到，李维岳傻眼了啊，想要觐见我老爹，我老爹死了。看来这事儿瞒不住了，但是也不是没机会，拿出了大量的金银来贿赂班宏。你回去以后啊，就说我老爹病重但是没死，听见没？但是人家班宏呢一口回绝，马上是打马扬鞭回到长安，向德宗禀报了自己的所见，就是李宝臣确实如您所料已经死了。李维岳这无奈匆忙的发丧，同时啊自立为留后，还授意承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荆节，我要继任这个节度使。德宗再次给驳回了。李维岳这很震惊，天子的这种强硬态度呢，让其他的藩镇也是大为惊愕，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尽管这些藩镇人人是各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确保权力世袭这一点上，他们的想法是空前一致的。早在很多年前呢，承德的李宝臣、魏博的田承嗣、自清的李正吉、山南东道的梁崇义等人呢，就达成了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诸藩镇必须是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能够做到世袭罔替。对于他们来讲呢，打归打，说归说，闹归闹，别拿权力更迭开玩笑。你看想当初田承嗣死的时候，李宝臣就极力帮他侄子田悦说话，迫使代宗朝廷承认了田悦的世袭权利。所以说当这回德宗明确表露出削藩的意图，这个藩镇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了。随后呢，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代表诸藩镇频频上表，一再替李维岳求情，您把那节度使的职位给他吧。德宗还是那个字，不，就不给。眼看事情陷入僵局了，朝臣们也劝谏德宗，说李维岳承袭复位，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如果不顺水推舟，恐怕会发生叛乱呢。德宗当然知道，敢说这个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呢，他这又有心理准备，如果你李维岳以及河北诸藩胆敢抗命，那我就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一战。为了表明自己向藩镇开刀的决心，德宗李阔就对满朝文武说了这么一番话，说这么些年来各种反叛势力凭借的是什么？不就是凭借着朝廷给他们的封地，还有朝廷赐给他们的权位吗？过去朝廷为了息事宁人，不断地给他们任命，不断地满足他们的欲望，可是结果呢，叛乱有增无减。所以说呀，倘若李维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是没什么两样的。朝廷最终拒绝李维岳的消息传出去以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就迅速赶到衡州跟李维岳去见面了。咱们密谋一下啊，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朝廷。建中二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崔佑率领着5000步骑北上增援李维岳，同时让兵马使康殷率领着8000人进攻行州，就是打咱们河北的邢台呀，还让别将杨朝光率5000人在邯郸的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朝廷军。而他田悦本人呢，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闽，就是打永年。与此同时，资清节度使李正己也出兵了，他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朝廷的江淮运输线。德宗这儿万万没想到，诸藩居然是赶到自己前面动了手了。天子勃然大怒，立刻和朝臣们制定了一个平叛计划。6月初，德宗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在南、中、北3线和叛乱诸藩全面开战。南线战场谁主攻呢？此前呢，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屡屡主动上表，我要去征伐梁崇义。德宗一瞧，好样的，晋封了他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让他率领诸道军队进攻山南东道。中路战场，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遂、昭义节度使李抱珍、 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胜让此三人组成联合兵团向魏博的田越发起进攻。而北线战场呢，德宗把进攻李维越的任务交给了幽州留后朱涛。朱涛这儿啊，二话不说是欣然领命。本来呢，幽州和承德、魏博并称为河北三镇，他们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可是自从此前魏博的田承嗣又使承德李宝臣偷袭了朱涛，幽州镇和承德镇就结下梁子了。现如今听说怎么着，朝廷要讨伐李维越，朱涛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报仇雪恨。于是乎呢，浓密的战争乌云在帝国上空迅速聚集，剧烈翻滚，场场恶仗就在前方。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在此次大战爆发前夕，也就是建中二年的6月14日，大唐帝国的头号功臣四朝元老郭子仪，他走完了沧桑而又辉煌的一生，病逝于长安家中，享年85岁。这在唐朝来说呀，绝对是非常长寿了。咱们简单来说一下郭子仪吧。平定安史之乱，挽救李唐社稷，在那一整批的功臣当中，郭子仪是活得最久的，当然他也是声誉最隆、威望最著、功业最盛的一个。其实呢，此前无数次的给您说，郭子仪的身边啊有很多记恨他的人，比方说啊，宠盛一时的于朝恩呐、程元振呐，都曾经不择手段的想要算计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地。而郭子仪每次呢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首先要归功的就是一份好运气，但同时呢，这也和郭子仪的处世之道息息相关。说起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无外乎这么四个关键词吧：谨慎、低调、宽容、坚韧。他能够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一生当中屡屡的化险为夷，始终立于不倒之地，很大程度上啊得益于这样的处事原则。这种处事原则说起来特别简单，像什么谨慎、低调啊、宽容啊、坚忍呢、啊、好说但是不好做。真要把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咱自己真的能做到吗？两说呀。你看和郭子仪同时代的很多武将，包括文臣也包括宦官，为了功名利禄争的是头破血流，但是最终结果呢，死于非命。可郭子仪很少去主动争，到头来呀，那世人所梦想的一切都被他拥有了，权力、地位、名望、荣誉、富贵、平安、长寿、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荣华富贵。就中书令这个职位他就兼任了24年，就这个职位朝廷每个月呀就给他发2000万钱的工资，再加上其他渠道、其他收入、皇家的赏赐，那郭子仪绝对是富甲一方。人家不但是门庭显赫吧，而且人丁异常兴旺。他在长安的大宅子里边，家人、佣人、族人、奴仆加起来呀总共有3000多人，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团呢。郭子仪晚年的时候，家里边8个儿子、7个女婿，像什么孙子、外孙子好几10个。有的时候来请安的时候吧，郭子仪很多他都不认识，只好是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微笑点头。而且呀，就是曾经担任过郭子仪副将的，像什么那个仆固怀恩啊、李怀光啊，虽然是贵为王公，但是也被郭子仪挥来喝去，甘愿受其驱使。最终的最终，史书里边对其盖棺定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对郭子仪做了如下的评价，说他呀，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30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及，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85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列位，有唐一朝，做人臣做到这个份上的，恐怕呀，也只有郭子仪这么一位了。郭子仪死后，德宗辍朝5日，让有关部门给他修建了一品陵墓。按照礼法，这个陵墓的高度呢也就是1丈8，但是德宗亲自下令不够再给他长1丈，2丈8。所有的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官全都赴郭宅吊唁。出殡那天，德宗李氏率领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给郭子仪的谥号是忠武，让其配享太庙。反正如此种种吧，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 这些事儿忙活完了，那场大规模的平番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前面不是说了吗？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先后打响，咱们就简短截说吧。藩镇还真没打过朝廷，而且是刚开战后不久，李正己就死了。他儿子李纳呢，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兵败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维岳求援。李纳出兵一万，李维岳出兵三千，和田悦的残部一共是凑了20,000人，继续顽抗。当时朝廷的马遂呢，派人是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八月份，李纳为他的父亲李正己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德宗李氏拿着这个表差点没气死，说你们要点脸行吗？你们现在已经是反叛了，正跟朝廷作战呢，哦，你还想当大唐节度使？你怎么琢磨的呢？我要搭理你呀，都算我输，我现在只用刀枪和你说话。且说南线战场，李希烈是轻而易举的入据襄阳，把这个梁崇义的脑袋割下来传送回京师。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完全获胜。在北路战场上呢，战事还没打，这个朝廷就捡了个大便宜。朱涛啊，成功的策反了承德悍将张孝忠。前面不是给您说了吗？张孝忠就是拒不奉命不去拜见李宝臣的那员骁将。当时朱涛把这个矛盾瞧得特别清楚，他也知道张孝忠此人骁勇善战，这个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所以大军还没出动呢，他就派着一个人呢去游说张孝忠，说您看张将军，现在这个李维岳呀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是公然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现如今呢，田悦兵败，李希烈的怀宁军又克服了襄阳，承德和魏博呀指日可待了，您呢得是以益州归顺，那么平灭李维岳的首功就是你的了，此为转祸为福的上策，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实际上不用等朱涛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了，因为就在这年正月，他瞧得真真的呀，啊，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把他脑袋摆一排，那我对你还效什么忠啊？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朱涛这番话呀，正中他的下怀了。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是大喜过望。九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承德节度使，李维岳不是，你是。九月初七，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你可以入相了。诸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承德的李维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对朝廷对李唐啊是非常有利的。德宗李氏是大为自豪，这机会我抓得怎么样？我是胜券在握了，用不了多久呢，这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必然被我逐一击破，大唐帝国呀终于走向正轨了。哎呀，长叹一声吧。为什么呢？李阔高兴得太早了，因为紧接下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马上摆在他面前了。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刚刚被他树立为典型的李希烈，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李希烈他不是收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也就是说呢，李希烈主动请缨大举出兵的目的不是替朝廷平定叛乱，而是趁机壮大实力扩张地盘。哎呦，这可就太打脸了。本来在德宗李阔心目当中，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绝对称得上是可造之才呀，他也相信假以时日，李希烈完全可能成为像郭子仪那样的帝国功臣。当初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去讨伐梁崇义，德宗甭提多高兴了，好样的，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这个李希烈啊，心忧天下，勇气可嘉。但当时呢，听到这样的赞誉，有好几个大臣是不以为然的，比方说当时的宰相杨炎，再比如说处置使李成。有朋友说处置使，处置这个地方在哪儿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处置使这个职务啊，它是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处置的本意呢，就是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当时啊，李成正好从怀宁视察回来， 在朝堂上听到德宗在夸李希烈呢，他就不认同，因为他去过怀宁那儿，他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忧心忡忡地和德宗就说呀，说这回李希烈呢肯定会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啊，在此以后他可能就

0: 就会居功自傲，他也不服从中央了。到时候呢，朝廷还得对他发起战役。但是当时的德宗那哪听得进去呀？好，这时候德宗明白了，李希烈所谓的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了，他就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年的九月初九，也就是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以后，德宗就任命李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说你去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李成临行之前呢，德宗提议说，我让禁军护送你去吧，但是李成这儿婉言拒绝了。李成明白李希烈刚刚占领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他呀还不敢和朝廷翻脸，如果自己带着禁军前去，那就会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反而使自己陷于危险之境。所以李成就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自己到了以后呢，李希烈肯定会把自己认为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但是他也相信呢，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李希烈还不敢对自己动手。果然不出所料，当这个李成带着朝廷的任命状抵达襄阳的时候，李希烈尽管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没敢下手，只是把这个李成啊软禁在宾馆当中，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给吓回长安去。可是李成知道，你呀就是在虚张声势，我这儿就不为所动，你待如何？到最后李希烈也拿他没辙了，只好在襄阳全境是纵兵劫掠一番，悻悻引兵而去。李希烈的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是看守军队物资，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啊安插了一个钉子。李成接管襄阳军府以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让军务政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成这儿呢派出心腹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就把这个李希烈给干掉。至此啊，德宗朝廷和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缘了。表面上来看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边呢，剑拔弩张，暗流涌动。那么紧接下来，唐朝的政府军和叛乱的朱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这回呢，朝廷军队打败了田悦，田悦跑到魏州去了。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胜利当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李惟岳的脑袋被砍下来了，送到了长安，德宗和百官是大为振奋。总之吧，局面大好，德宗和朝廷呢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大家伙都认为呀，天下应该就此太平了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剩下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战乱又爆发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叛乱的朱藩大部分辖区都被官军收复了，然后朝廷这儿就开始分地盘呗。朝廷把这个承德地区是一批为三，其中义定仓这三个州给了张孝忠了，任命他为节度使；衡州、冀州给了王武俊，任命他为团练使；深州、赵州给了康日之了，他也是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两个州呢给了朱涛了，其他的地盘啊，朝廷自个儿就收回来了。德宗觉得，你看我这一碗水端平了，这安排我很满意呀，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的承德呢划分了三半，让这个降将们互相制约。此外，朝廷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还有山南东道的全部，这样的安排皆大欢喜呀。可是真的每个人都满意吗？当然不是了。比方说那个王武俊呢，他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自个儿功劳很大。他有什么功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

不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
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
那么这个人

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得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她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

我一看他喝的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塞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1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2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儿，但是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1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1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1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1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

0: 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5: 血压才能降到90。
0: 啊。
5: 常年。头疼就迷魂
0: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0: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跟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跟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叫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5: 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嗯。
5: 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倒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的迷魂呢，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 啊，就影响人家买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5: 现在你功劳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了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这样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5: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5: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这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是要一拉大的小腰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时间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
0: 不客气了，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
0: 多联系，
5: 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6: 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6: 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6: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6: 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6: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7: 哦哦哦。
6: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

0: 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1: 啊。
0: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1: 嗯。
0: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1: 啊，
0: 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1: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1: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嗯
0: 嗯嗯，
1: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1: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得好。
0: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的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嗯。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0: 嗯。
3: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0: 好的。
3: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脑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0-170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前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0: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的，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
3: 都
0: 好了，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呢，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都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们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吴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清仓了，清仓了！
5: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全场清仓聚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4: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5: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4: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5: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4: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5: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4: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5: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4: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10: 自认为藩镇问题已经解决的唐德宗开始分封功臣，为何因此又引出了更大的麻烦？为了满足对地盘和财富的欲望，李希烈掀起反叛，唐朝军队遭遇了怎样的惨败？宰相卢杞如何利用藩镇倒戈设下阴谋害死颜真卿？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

0: 大唐风云录。
1: 石方才给您说道，李唐朝廷在德宗李阔指挥之下，出动军队去剿灭藩镇的叛军，把田承嗣的侄子田悦打到魏州去了，藏在那儿不敢露头了。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那么有功得赏。等到叛乱的诸藩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以后，朝廷这儿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列位，您就记住啊，往往是到这时候啊，是最容易出岔头的，谁都觉得自己的功劳是特别大，这个蛋糕啊，无论你怎么分，那也会有人觉得不满意。刚才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王武俊觉得不满意，除了他呀，幽州节度使朱涛也是非常不爽。而这样一来呢，对于藏在魏州的这个田悦来说，机会来了，他仿佛看见救命稻草一般，立刻派人前往深州那儿去游说朱涛。到那儿就说呀，讨平李惟越，事实上你功劳最大吧，想当初天子怎么给你承诺的，一旦把李惟越的城池打下来，这些城池啊就都归你，现如今看来你得到什么了啊？天子那不是一派胡言吗？那么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还瞧不明白吗？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替代武将，这种情况之下，魏博如果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够高枕无忧，我这要是灭亡了，不好意思，你也是危在旦夕了。朱涛一听，哎呦，田悦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呀。确实，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给扫平了，到最后单独就留他一个幽州镇，可能吗？于是啊，这个朱涛马上联络了王武俊，二人不是都不满吗？好，这一下啊，一拍即合，他们就决定三镇联兵，再度和朝廷对抗。这相当于什么呢？本来去扫灭诸藩的这些藩镇将领，因为分赃不均，也想着扬匪自重，反过头来呀，他们又反了。唯一没反的呢，就是申肇都团练使那个康日之。他这虽然没反，但是一觉醒来，我怎么突然掉狼窝里边了？四周又都成了敌人了。他赶紧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也很震惊，他这匆忙下诏，给了朱涛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就安抚他。可是这时候的朱涛，人家要的是实际地盘，不是什么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和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之，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你看，之前的大好形势到这儿忽然又逆转了。此前平叛力量现在成了叛乱势力，用西方的词儿来说呀，少年斩了恶龙，救了公主以后，他又成了恶龙了。如果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虽然说汉武帝时期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啊，唐朝这儿远没有达到像后来的宋朝啊、明朝啊，尤其是明朝那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程度。你看，唐朝是尊道教为国教，科举考试的时候啊，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的经典著作开科取士，儒家思想不像后来是那么的主流，忠君思想也没有像后来那么普遍，所以朱涛这儿啊，说反也就反了。可是屯驻在河北的马遂兵团，他就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让他率领着朔方军以及神策军，一共是15000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遂。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的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田悦这儿杀牛宰羊犒劳诸王的援军，马遂呢也不甘示弱，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就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李怀光这儿求胜心切，打算趁着叛军立足未稳马上发起进攻。马遂这就劝他，但是怎么劝李怀光也不听，我来前线就是来打仗的，现在就打。他从西边对朱涛就展开了攻势，朱涛这儿猝不及防啊，被斩杀1000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呢，信马由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是得意之色。你看，劝我干嘛呀？是不是打胜仗了？这些士兵们一瞧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 那我们干嘛呀？抢东西吧。哎呦，一窝蜂似的冲进了朱涛遗弃的营寨，疯狂地抢夺战利品。李怀光万万没想到，当他自以为出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率领着2000精骑横冲过来了，一下把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涛呢，人家又杀回来了。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那可真是毫无防备呀，顿时溃败，逃跑当中互相踩踏，掉到永济渠里边被淹死的就不计其数，尸体是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哎，这战场上形势又是忽然逆转了，马遂想出兵救援呢也来不及了，而且呢他还得坚守营寨。当天晚上朱涛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的粮道，马遂等人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咱们呢在这守着也守不住了，没吃的你蹦跶啥呀，赶紧是拔营西撤，在七月初撤到了魏县。这场惨败以后，魏州就被解了围了，朱涛呢又派人营救了被困在蒲州的李娜，这一时之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复振。战报传到长安，李阔这儿呆若木鸡，半晌无语，怎么这个仗就打成这个样子了呢？建中三年11月，叛乱的朱藩一夜之间呢，人家全部称王了。朱涛自称纪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娜自称齐王。大唐帝国一时之间成了战国了，是吧？又是什么这个赵啊、魏啊、纪啊、齐啊，而且这些人呢还设坛祭天，共推朱涛为盟主。朱涛这儿自称孤。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自称寡，称孤道寡嘛。他们的居住的厅堂改为叫殿，他们的政务公令称之为叫令，他们的妻子称为妃，长子称为世子。各级官员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上稍微有那么一点差异。建中三年12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是接踵而至啊！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朱藩的劝进之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已经有了称帝的迹象了。消息传来呀，德宗皇帝李阔血压直奔200，天旋地转呢，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朝廷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平藩，到头来呢，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哎呀，梦想那么坚挺，那么丰满，这现实怎么如此的骨感，如此的疲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德宗李阔也很迷茫啊。你看，这是12月的事儿，也就是腊月。腊月过完了，得过大年呢。德宗李阔在新年伊始又遭遇了当头一棒。建中四年的正月，李希烈对东都洛阳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根据东都战报说呀，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但是几乎每一回都是无功而返。洛阳那儿好多人家已经是拖家带口逃走了，纷纷躲进深山老林了。这把德宗给气的，东都的南面平州是汝州，那个汝州啊，几乎是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李希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啊，你问问你自己呀。汝州守将是谁呀？是李元平。李元平谁任命的？就是你德宗李氏。这个李元平呢，原本就是湖南一个非常普通的中级官员，性格孤傲，好吹牛皮，而且嘴里边经常讨论兵法，整得跟自个儿很明白似的。有一回，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波听这个李元平啊谈论了一通兵法，一听，嚯，你这么懂啊，才堪大用啊，于是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气。德宗这就信以为真呗，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守蠢蠢欲动的李希烈。李元平呢，就这么着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希望，踌躇满志的到了汝州了。嚯，我到这儿啊，干就一番大事业，让你们看看我对兵法、对战争多懂。刚一到任干嘛呢？迫不及待的在城门口贴出告示，招募工匠修砌城墙，加固防御工事。有朋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呀？这做得挺好啊。可问题是，他这个告示被人家李希烈瞧着了。李希烈这冷笑一声，说这么着，咱们也派点人过去， 支持一下新到的李大人的工作吗？

0: 好，他派了几百名怀宁士兵，化妆成民工，光明正大的就进了汝州城了。我们来帮您加固城防工事啊。这一切李元平是丝毫不知，没有任何的防范。几天以后，李希烈派了几百名骑兵就来攻城了。李元平一听差点气笑了，啊，几百名骑兵就打我的汝州？不是，你们怎么琢磨的呀？根据情报显示，你们连攻城的武器都没带，就这么几百号人，你们就包城门已破。
1: 城门已破，兵马已经攻进来了。
0: 怎么回事呢？就是此前那些帮着加固城墙的那些所谓的民工，人家把城门给打开了，而且呀，蜂拥而上，冲到李元平的面前，把他摁倒在地，捆成一粽子。直到这时候，自个儿都被捆成木乃伊了，李元平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怎么回事啊？我这兵法还没实施呢，我的手段还有很多呢，怎么就这样了？城外怀宁的骑兵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是乖乖的缴械投降了。李希烈兵不血刃拿下了汝州。哎呀，这个被宰相关波誉为是有将相之气才堪大用的李元平就被押到了李希烈面前。且说这个李元平见到李希烈以后，用出自个儿的绝招了。你真的跟别的将领不一样啊，他这个招数啊，生化武器一般。只见他毫不费力的就拉了一裤兜子，前边也尿了，臭的李希烈只往后躲，一边躲一边笑，一边笑一边骂，宰相瞎了眼了啊，竟把你当成是我的对手，这是把我李希烈轻视到什么程度了。虽然说李希烈爆粗口了，但是人家骂的没错呀，你从帝国基层万千官员当中挑选出这么一个货，宰相关波的眼光非比寻常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追问，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关波这样的瞎眼宰相呢？答案又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宰相是首席宰相卢杞给引荐的。说白了，关波呢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话说想当初卢杞除掉杨炎以后，他知道德宗呢肯定会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关波。他给关波的定位或者说给他的人设呀，很简单，你就是我的小木偶。他不但不让关波插手政务，甚至啊连话都不让他随便说。你看有一回德宗召集宰相们议事，卢杞这儿呢顶着个大蓝脸，这个长得跟大丑驴似的，侃侃而谈。关波呀，他也想插两句嘴，想要是吧畅所欲言一下，可是这个嘴刚张开还没出声呢，卢杞用眼睛就扫了他一下，那意思你想嘚瑟啥呀，闭嘴。会后卢杞找到他严重警告，说我推荐你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平时是恭谨少言，我才让你当的宰相，刚才我发现你怎么有说话的冲动呢，啊，你得注意呀，你得反省啊。打这以后关波恨不得把嘴巴都缝上了。那您就推演一下吧，有这么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就可想而知了。更要了亲命的是，德宗皇帝李阔对这个卢杞呢宠信有加，事无巨细都跟对方商量，这一回也不例外。李希烈发动叛乱，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卢杞这儿胸有成竹，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是都不敢劝他。如果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的诏书，直接到李希烈的军营当中，向他当面的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必然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我中央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降服了。那德宗得问呢，上哪儿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呢？卢杞微微一笑，说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此人忠贞正直，刚毅果决，为人所信服，他是这个使命的不二的人选。德宗李氏这频频点头，嗯，你说的对。 哎，可怜的颜真卿颜老，就因为卢杞的加害，他这儿要命丧黄泉了，可悲呀，可叹呐。正月十七，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去宣慰李希烈。诏书这么一颁布，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你卢杞这么做，这是让颜老头死啊。卢杞就是想让颜真卿死。自从当上首席宰相那一天，卢杞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一个给他们扳倒，自己就可以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置上了。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水平、有资历、有威望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啊，卢杞是寝食难安呐。那颜真卿会去吗？且说颜真卿接到诏书以后，人义无反顾地就出发了。只不过临行之前呢，他给儿子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叫奉家庙辅诸姑。很显然，这就是遗言了。我走以后，估计是不能活着回来了。儿子你呀，不要给祖宗丢人，照顾好一家老小。那说颜真卿就不知道这是卢杞在害他吗？他当然知道。他更明白此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犹豫，更没有半句的怨言。因为从想当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从那一刻他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实属幸运。如果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为苍生、为君王略尽绵薄之力，那么就宁愿赴死。颜真卿走到洛阳的时候，东都留守郑书泽极力地挽留他，说你在我这待一会儿，万一天子改变主意了呢？颜真卿把他的好意给谢绝了，说这是圣意，岂能逃避。颜真卿直接就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以后，刚要宣读皇帝的诏书，李希烈呀，暗中指使了1000多名的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一个的刀剑出鞘，满脸的怒容。结果颜真卿这儿呢，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李希烈一瞧，自己这个恐吓也没起到作用啊，赶紧是换了一副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的面前，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又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哎，李希烈这儿并没有杀颜真卿，但是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起来了。因为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的利用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作为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他在天下人的心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让他背叛朝廷，投靠到自己麾下，那么李希烈就能利用这份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可问题是，颜真卿哪是这种人呢？如果是这种人，那想当年安禄山那么大的势力，他不早就叛唐了吗？何必等到今天呢？颜真卿到许州后不久，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块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这儿洋洋得意的就和颜真卿说呀，现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您都看见了吧？为什么管他叫太师呢？因为颜真卿当时还担任了太子太师。李希烈这就说，你瞧见了吧，眼下呀，受到朝廷排挤的以及身怀功高不赏之巨者，岂止我李希烈一个人呢？是吧，还有什么朱涛啊、王武俊啊、田悦呀、李娜呀，这四王和孤都是一样的。颜真卿这冷笑一声，什么四王啊，我只见到了四贼四兄。如果你呀和乱臣贼子为伍，到时候你就会和他们一样一块覆灭。李希烈气的那个肚子都跟蛤蟆似的，但是还是强忍怒火，命人把颜真卿给扶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呢，李希烈宴请四镇的使者，特意邀请了颜真卿一块赴宴。酒席宴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之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7: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 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膏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 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她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她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儿，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

0: 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有时候还恶心。
1: 嗯。
0: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那个高心病。
1: 哦，高心病。
0: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的吧疼，但是你这就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1: 哦、
0: 汗珠往下直滚，
1: 说明比较重、是吧，
0: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这也是多年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
0: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十遍八遍都不上卫生间。
1: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1: 哦。
0: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那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就心照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宝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1: 哦、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告诉你，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0: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昏呐。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也没穿鞋，家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了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密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

0: 的要这个八线的九线的，这只要一拉大的小腰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一万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他妈妈还是不敢，啊哈，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谢谢，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不客气了。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咱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

0: 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0: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您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
0: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头。
0: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
1: 好
0: 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哎呀，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老，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家老高。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 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1: 我看你要啊，这胡子老根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0: 是吗？
1: 我们都听。我们生活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1: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06、107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倒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箱，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
1: 都
0: 好了。
1: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1: 后来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1: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1: 胡老啊。你表一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1: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们，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哎呀，谢谢你
0: 呀，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照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 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 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 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0: 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

0: 员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0: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3: 航天员黎嘉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庆幸
14: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7: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6: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6: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0: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

0: 夜，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挺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

0: 简单，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区缺老师啊，原本只打算去一年，一年期满，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孩子们围着他一遍一遍的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唱完一个孩子问：“邹老师能不能把我们教到毕业？”他留下来了，谁知这一留就是20年呀！20年里，他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四个省，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补什么。孩子基础弱，他课后加练，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一次次带他们走出去。在河南夹县他待了5年了，住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门卫室，一口小锅煮一锅清汤白面，没有油花，没有青菜，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穿的那件 T 恤泛黄了，洗的面料发薄了，都10块钱买的，穿20年了。脚上那双鞋，鞋底都开裂了，两边都开胶了，脚趾处磨得发亮，穿了6、7年都舍不得换，还能穿。啊，他给自己定了标准了，一个月的开销不超过100块钱。从河南回老家江苏，火车坐30多个小时，从来不买卧铺，硬座去，硬座回。啊，他这么省，这么抠，省下的钱去哪儿了？早年支教的时候，有些学生交不起一个学期60、70块钱的学费，辍学了。邹志鹏一家一家的去劝，把孩子一个个带回课堂，学费他来交。20年间，他为困难学生花的钱，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万了。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去打零工、做家教、搞装修，在工地上做一天算一天工钱，啊，日结工，一个暑假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再回到学校，有人说他傻呀，你有钱不去挣，还把钱往外送，啊，他也不是说没有动摇过，远离家乡，条件这么苦，收入微薄，长期跟亲人分离，他说退堂鼓我也打过，啊，但是每一次想走的时候啊，说耳边总会响起孩子们读课文的声音，村里老人塞进手里的热红薯，毕业生打来的报喜电话，走不开，干脆就不走了。庞庄小学的石麦仓老师评价他，就一句话啊，他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堂。在夹县的这些年呀，除了上课啊，邹老师还张罗着修漏雨的屋顶，换老化的门窗，给孩子们添置饮水机。啊，今年秋天他又转到东坡小学啊，这个学校开始教一学年的这个是新一年的这个支教。他教过的学生啊，有人已经考上大学了，有人学成之后也回到农村支教了。接过了他的接力棒，也站上了讲台了。邹老师今年50岁了，至今未婚。2009年啊，他遇到过一个理解他、支持他这教的姑娘，可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差，自卑，犹豫了。后来啊，他就一直一个人。网友们叫他男版张桂梅。啊，张桂梅老师守在一所学校守了一辈子，邹志鹏跑了4个省，跑了一辈子，轨迹不同，底色是一样的。啊，最近啊。啊，关于邹老师的故事特别火啊，很多网友自发给他转账捐款，他回应说收到大概3-4万块钱，会全部用于支教和公益啊，未来会公示啊，把钱落到实处。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啊？啊，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迈出第一步就没停下过，想坚持一辈子。20年前，他30岁，辞掉了工作，坐上硬座，走进大山，也错失了爱情啊。他一定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20年只做一件事儿。一件10块钱的衣服穿20年，一双开胶的鞋穿6、7年，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对自己抠门抠到极致，却对学生们倾其所有。啊，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简，却把2000多个山里孩子的人生拖到了更高的地方。啊，他说呀，此心安处是吾乡，河南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几个字儿，他用了20年去兑现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 陈女士。

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哎，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啊，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啊，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啊，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哎，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啊，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啊，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啊，可现在呢？如今呢？一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啊，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那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要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啊。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啊，还剩1800呀，那也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啊，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哎，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那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3-4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0: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1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1: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2: 愿诸位
13: 月圆人圆家国圆，
14: 喜运绵长共婵娟。
15: 9月25日晚7:40，
1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7: 中华友好戏，
18: 中华友好戏，
1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0: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出门遛狗了。12分钟之后回来，孩子不见了，冲到阳台往下看，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这阳台栏杆超过1米高，之前装过简易的防盗窗，后来拆了，事发时窗户没关。法医推测，孩子踩着阳台上的洗澡桶的边缘，一只手抱着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预见，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避免。就一个2岁孩子踩着洗澡桶爬上窗台翻出去，这在法律层面来看属于多因素叠加的偶然风险，不是必然高度可预见的风险。而且他出去遛狗，外出时间也短，目的是遛狗，阳台1米多，本身也合规，就这些因素叠加，让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对比另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懂了。2025年河南固始，一位母亲晚上外出喝酒，把3岁儿子反锁在家，凌晨2点孩子从5楼坠亡，这母亲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两个案子区别在哪儿呢？母亲外出时间长，她出去喝酒，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

0: 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两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啊，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啊，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啊，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呀，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就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啊。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啊，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殡仪馆打了丈夫三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啊，你还威胁报警。哎呀，就那一刻的荒诞呀，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啊，提了个醒，就六岁以下儿童啊，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啊、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12分钟啊，阴阳两隔啊，12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做父母的赌不起这个意外啊，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就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

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

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

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
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
它非常规律，说明它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它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
经济压力很大，大家

0: 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6: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6: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6: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0: 在我这里，
1: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
1: 哦。
0: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跟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1: 是
0: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
0: 好！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调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昏呐、啊，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晕、啊，不知道脑袋疼。啊啊，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你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哎，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这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

0: 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啊。
3: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偏头膏药，嗯，都不行。
0: 啊，
3: 最后到这个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0: 嗯，
3: 胯骨这也疼，
0: 嗯，
3: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
0: 啊，
3: 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

0: 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还有腰托啊。
1: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1: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0: 嗯。
1: 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1: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1: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0: 啊，
1: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啊，
1: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
0: 啊，是吧？啊，
1: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0: 嗯嗯嗯。
1: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1: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0: 嗯，
1: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
1: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啊，
1: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
1: 嗯，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1: 嗯，而且吧，原来他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0: 嗯、你看多好，
1: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1: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0: 嗯，太好了，
1: 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1: 跟你说、
0: 嗯，
1: 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0: 哦，7个月，
1: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0: 嗯，
1: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1: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1: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哎、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嗯
0: 嗯嗯，
1: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0: 啊、
1: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
1: 嗯，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
0: 啊、
1: 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
0: 啊、
1: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嗯，
1: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得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 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椒老膏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
1: 就是、
0: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哎，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0: 嗯，
3: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那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0: 好的。
3: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0: 嗯。
3: 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0: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0: 嗯嗯。
3: 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嗯，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0: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0: 是吗？
3: 天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 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
0: 嗯，
3: 我在屋子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箱，要不得推着车。
0: 嗯。
3: 才能解手去。
0: 嗯。
3: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0: 哦。
3: 然后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
3: 哎，
0: 都好啊。
3: 都吐出来了。
0: 嗯。
3: 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
0: 啊。
3: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0: 啊啊！
3: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嗯。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
0: 嗯嗯嗯。
3: 他这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0: 嗯。
3: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0: 哎。
3: 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0: 啊，
3: 你表一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哎呀，谢谢
0: 你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啊，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0: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0: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0: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7: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8: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 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9: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0: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2: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0: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2: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0: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2: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0: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了。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比如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还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是库尔勒六中了。
2: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即将新。

0: 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心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心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宋教燕齐、和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0: 去年六月，三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0: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2: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4: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2: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6: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7: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8: 刚出生54.2公斤。
7: 现在呢？
8: 288公斤。
7: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8: 你看这皮虎或者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6: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9: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

0: 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肌性状。
1: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肌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肌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肌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5个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2: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1: 这头双肌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肌华西牛抱有厚望。
3: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一斤，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1: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肌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4: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8: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 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9: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8: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三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10: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8: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11: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树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 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
7: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2: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7: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2: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 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3: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2: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定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3: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3: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2: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3: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4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3: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 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

0: 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

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
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

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的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

0: 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就降到90，
4: 啊，
5: 常年头疼的迷魂，
4: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4: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已经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
4: 嗯。
5: 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4: 嗯、
5: 白天呢还行。
4: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4: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
4: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
4: 哎，
5: 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

0: 河边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1: 嗯，
0: 像就心照底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胡家老帮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1: 哦、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
0: 好。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4左右。
1: 嗯。
0: 头疼的迷昏呢，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醒，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也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吧、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大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胡闹。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哎、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不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
1: 哎、
3: 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3: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啊、医院呀、啊、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1: 啊、
3: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
1: 啊、
3: 可能是、
1: 嗯、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嗯，都不行。
1: 哎、
3: 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1: 嗯，
3: 胯骨这也疼，
1: 嗯，
3: 那个腿呀、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
1: 啊、
3: 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3: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3: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3: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1: 啊啊啊，
3: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1: 啊，
3: 知识渊博，懂得多，
1: 啊，
3: 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3: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3: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
1: 嗯，
3: 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3: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3: 对对对。
1: 哦
3: 对，
1: 还有腰托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3: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3: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嗯、
1: 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3: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3: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
3: 嗯。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3: 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哎，
1: 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3: 跟你说、
1: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
3: 了。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3: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3: 啊、是
1: 不是啊？哎，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3: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嗯
1: 嗯嗯，
3: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
1: 嗯、
3: 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3: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啊、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3: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
1: 啊、
3: 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嗯
3: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3: 给胡教授打电话、
1: 啊、
3: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1: 啊，
3: 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3: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3: 啊、
1: 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是。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4: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1: 嗯。
4: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4: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是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就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4: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4: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4: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听。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4: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 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4: 哎，
1: 都好了，
4: 走出出来了。
1: 嗯，
4: 你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
1: 啊，
4: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1: 啊，
4: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4: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4: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我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1: 嗯。
4: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4: 胡老啊。
1: 啊，
4: 那你表一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4: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4: 哎呀，谢谢
1: 你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吧。
4: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9月24号，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说，尽管俄罗斯仍深陷乌克兰战场，但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丹麦国防情报局在一份评估报告中称，预计俄罗斯还会加大针对北约国家的混合战争模式，袭击目标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在哥本哈根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局势十分严峻，目前的形势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作为本国公民，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丹麦本土以及整个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态。
2: 这是丹麦在炒作，在渲染，说俄罗斯要袭击一些北约成员，而且列出了几种袭击的途径啊，甚至包括有一些武装分子啊，别穿军服啊，小绿人嘛。这个事情大家看了之后，因为我们算围观者嘛，我们没有身在欧洲，看这类的事儿总觉得就是很奇怪，就俄罗斯他真想跟整个北约打仗吗？他有那么大雄心壮志啊？另外你有雄心壮志是不是眼高手低啊？你跟乌克兰这都打了5年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吊诡啊。一方面呢，你要说什么俄罗斯军队拉胯，就是欧洲国家很多人嘲笑他，你俄罗斯你不能打仗了，你远不如以前了。可另一方面呢，又渲染说威胁他要打我，包括你看英国呀、德国呀，一些军界的高官、一些军事将领都在讲这个事儿，煞有介事。你会觉得非常矛盾，怎么看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聊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丹麦这回站出来说这事儿哈，和前两天就是丹麦和俄罗斯之间一次小博弈有关。在黑海，那我们先说清楚，这是在国际水域，不是在俄罗斯领海啊，咱先说清楚啊，在领

那都在自由航行，你愿意这么航行，有你的航线，有你的速度哈。我愿意那么航行，咱俩就挨着，我就跟着你，不是不行。但是，正因为此都行啊，它是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规矩的。你要跟我讲什么自由航行、无害通过，那是有说法的。你比如说啊，你的军舰进我们家的海峡，可以让你过，你只要不是挑衅，你就老老实实的，你别搞什么广播，别起降直升机作业，就军舰啊。那你主炮还得归零呢，就显示你没有恶意啊。另外你军舰可不能停啊，就是它有一套讲究，你都做到了我才承认你这叫无害通过，那你可以自由航行，一般是这样子啊。那么在公海上，两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装备吧，俄罗斯的军舰，丹麦的直升机，你说这个相遇啊，伴行啊，它也有规矩的，你就愿意尾随也不是不行，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全距离的。另外你不能做袭扰动作，你要离得太近了，那我就认为你要攻击我呀，那我误读了误判了，那没办法。这种事情哈，我跟你讲，冷战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你肯定猜我要讲那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讲两句也无妨吧。那不是丹麦，是挪威，挪威一架 P3B， 一架侦察机，同时也是反潜机啊，四发螺旋桨飞机啊。他正好看到什么呢？苏联方面一架新服役的苏27，哎呦，这百年不遇哈，新家伙，我凑近点看一看，我拍一拍。本来这侦察机是奔着苏联的核潜艇基地去的，那么那苏27是过来拦截的，驱离，双方相遇，就离得很近。这苏27呢，那个驾驶员也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你拍两张拍两张吧，老拍拍烦了，你影响我飞行了，一恼火来了个巴伦支海手术刀。这个苏27是一种重型战斗机啊，战斗机啊也很灵活，它是双发双垂尾，就苏27这个飞行员呢驾驶飞机。就飞到了那个 P3B， 那是一种四发螺旋桨飞机，那是很笨的大飞机。它飞到人家肚子底下，用自己一侧的垂尾呢，把对方翅膀上一个发动机，那发动机短舱给划开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碰撞啊，对方的发动机马上停车了，而这架苏27那垂尾肯定也受损了，但是平安回到基地，然后人家自己在座舱边画一个 P3B 的标志，击落标志啊。这边呢，你想那飞机上十来个人呢，脸都白了，好不容易也驾驶飞机返回基地，巴伦支海手术刀，苏联飞行员强悍，哈哈，你别惹我，就这意思。这冷战的时候这种事很多，我记得还有件事但我忘了是苏联的航空母舰是基辅号还是明斯克了，好像是明斯克号和一条美国军舰相遇，那美国好像是佩里级护卫舰啊，那船小啊，一直尾随，让这个苏联的舰长恼火了，就突然也是向那条护卫舰打了五发信号弹，说有一发还把那舰长烧伤了，把那美国舰长烧伤了。信号弹嘛，也不是别的，你不能说我这是武器，但那玩意儿啊，拖延带火的也够劲儿。那这次呢，说是俄罗斯军舰向丹麦的这直升机打了信号弹，丹麦说不能容忍，而我呢，这是纯属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啊。那你要让我判定，你说是俄罗斯就是反应过度，还是丹麦直升机挑衅，其实我倾向于是后者。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占俄罗斯呢？这个信号弹呢，它不是导弹，不是火箭弹，它是有射程的，太远它打不着的。如果按照丹麦方面的指控，你都差点打着我飞机，那离得多近了，你算吧，那你要好好飞，离得远，你要监视嘛，不用那么近嘛，那按说不至于出事儿，那你离太近了呢，出事儿，你赖别人恐怕真不一定赖得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而已啊。说的准不准，欢迎大家拍砖啊，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儿确实让丹麦方面很恼火，就觉得俄罗斯充满了敌意。那现在丹麦一些高官站出来说，这俄罗斯有可能对北约国家发动袭击，但他们也承认大规模的袭击按说不至于，但小规模的袭扰，动用个无人机啊，啊，特战部队啊，搞俩特工啊，给你捣捣乱呢、啊，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是丹麦方面的这个判断，这事儿我们就说清楚，就这么个事儿，有前因后果是吧？那下面有一个问题，确实是不止丹麦啊，好多欧洲的国家，包括相对那个大的国家，德国、英国，这算大国，他们都在渲染说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下手，对欧洲国家下手，就渲染这个威胁，这个战争啊，随时可能爆发啊，就要降临啊，保卫祖国吧。这至于不至于啊？如我刚才所讲啊，其实一方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网友啊，你要说俄乌战争，俄罗斯军队的表现确实两极分化。有人说打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你俄军实际上是和整个西方在对抗啊，群殴啊，
那你能坚持下来？

0: 打得不错，也有人说你拉胯嘛，你看苏联时候多猛啊，现在不行了嘛，各种声音都有啊。问题是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打着仗，打到现在，如果说啊，什么乌克兰也好，什么北约也好，甚至美国也好，那个弹药的库存都见底了，那俄罗斯能好到哪儿去？这不都是消耗吗？消耗对方，你就不消耗吗？另外，你跟乌克兰战争还要坚持多久？除此之外，我再说一个悲观的看法吧，就是即使俄乌停火，这种停火能维持多久？因为涉及到，就别说克里米亚了，就乌东四州，或者说乌东两州。我特指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啊，就是如果俄罗斯把它拿下的话，乌克兰能不能答应啊？你现在我打不过你，我忍了，等我缓过来，等我积攒一点力量，我必然要收复失地啊。所以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现在就说今天停火，停一停未尝不可，那不是停战，不是双方真的签一个永久和平的条约，不是，俄罗斯是希望签这么一个东西，是吧？我拿的就是我的了，那乌克兰不可能答应嘛。就是现在停火，将来随时可能战端再起啊，就像这人这慢性病了，搞不好陪伴自己一辈子了。这个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俄罗斯还有没有余力跟北约再真的干一架？他有多少战争资源能够用于和整个西方对抗？就说在欧洲，在欧亚大陆啊，那仗会打多久？俄罗斯的经济啊乃至民众受得了受不了？这确实是问题，咱拿常识去想啊。这我们还没说普京和特朗普那儿不都承诺过，我不动欧洲，我不进攻欧洲，说过这话，这都不说了，咱就说从实际情况，俄罗斯有没有这个力量做这个事儿？另外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意图，他做这个事儿收益几何？你说跟乌克兰打仗，毕竟这乌东四周，那你说跟欧洲打仗，那整个欧洲都拿过来，你管得了吗？养得起吗？这个事儿需要考虑啊。就是如果他没有相应的动机，没有相应的收益，他做这事儿图什么呀？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不止丹麦一直在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个，它不简单的说是威胁了，直接要进攻，要袭击，这是为什么？那如果让我们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推测，是不是有这样几点原因要放在这儿啊？第一个，确实有一个眼下现实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那乌克兰也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呀，主权独立国家，俄罗斯这不就打了吗？能打他就有可能打我呀，至少你看挨着乌克兰波兰就会担心，波罗的海三国就会担心，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旁边打起来了，自己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焦虑，这是一类问题，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就是挨着的周边这几个国家担心，这可以理解。那离得远的英国你怕什么？那隔着英吉利海峡的你还怕什么？那这是一个啊，一部分原因。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恐怕和历史有关。你要看历史，我们也多次讲过，波罗的海国家呀，就波兰呢，中东欧国家历史上被俄罗斯啊被苏联控制，有这个经历，有安全焦虑，所以他们会放大俄罗斯的威胁，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原因吧。你说那不对啊，那其他那些欧洲列强呢，就英法德那类国家，他们渲染什么呀？说起来他们和当年的沙俄在列强俱乐部里边就是激烈博弈，有争斗，有战争，有合作，所以他们对俄罗斯也有他们的忌惮，这也算历史原因。所以对于中东欧国家，他们当然也希望通过渲染这种威胁能够更多的拿到北约乃至西方的，你说援助也好，支持也好，承诺也好吧。这援助特别我们指军事援助啊，恐怕这些国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期待。而老欧洲呢，拿这个就拿俄罗斯威胁说事儿，那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啊，我是主心骨啊，大家向我靠拢啊，增加凝聚力啊，恐怕也有这样的算计。另外我们就说到北约，按说苏联都解体了，1991年苏东集团都没了，北约也应该就此取消解散，但是没有。那北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以前你的敌人，你对峙的目标都没了，你马放南山不就完了吗？没有，北约依然存在。那你存在又是个军事联盟，你存在必须有敌人，这个敌人只能是俄罗斯，必须是俄罗斯，没有他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所以北约呢要想存在下来，他需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俄罗斯。而且我们也曾经讲过，北约本身也是美国控制欧洲的很重要的一件工具，这个工具之所以存在就是俄罗斯，他是敌人，他有威胁啊，他对我们有恶意吗？他随时可能打我们。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今天节目在其他话题我也聊到过，如果美国听任欧洲就欧盟和俄罗斯经贸能一体化， 那你确实就没必要去存在于欧亚大陆，你控制不了欧洲，欧洲会摆脱你美国的控制的，那这个局面不能产生啊。所以欧洲跟俄罗斯不能走近，甚至俄罗斯适度的威胁欧洲，那恰恰是我想要的，有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到很多欧洲国家他们自身政府也有这个需要吧，你为什么帮乌克兰，你给那么多钱，你跟俄罗斯敌对，甚至我们不得不忍受，因为俄罗斯能源断了嘛，能源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而且诸多欧洲国家国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那总需要有个解释，需要有背锅的吧，需要有替罪羊吧，俄罗斯嘛都赖他，因为俄罗斯要威胁欧洲，威胁到我们自己必须援助乌克兰，必须和他敌对，他的油气我们就是不用，我们经济搞不好那不赖我们，不是我无能，赖他。所以你看这个俄乌啊，或者说俄欧之间关系吧，也涉及到美欧之间吧，它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大格局，各个角色有自己利益上的考量，涉及到国内政治，涉及到历史叙事，涉及到防务，涉及到北约的存在与否，就这些东西它叠加在一起，最终出现一个局面。那么欧盟，我们就说欧盟内部啊，或者说北约诸成员，大家各自对俄罗斯有不同的渲染，不同的叙事。有一些国家，刚才我们讲像德国呀，像英国，甚至包括丹麦这样的国家，更不要说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那叫渲染俄罗斯威胁，那随时可能打我们啊。还有一些国家就对此就嗤之以鼻，你比如说西班牙，那个桑切斯不是说了吗，那北约非让他把军费涨到 GDP 5%，那我2.1足够了，我就不相信俄罗斯威胁欧洲，我就不相信他能打进欧洲来，他就算打进欧洲来，他打到我伊比利亚半岛来吗？我就是不涨军费。哎，也有这样的，原来还有欧尔班，现在欧尔班下台了，苏洛伐克那个菲佐几乎是顶替了他那个位置，反对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反对和俄罗斯关系搞得这么恶劣，希望恢复，希望对话，也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只能说呢，整个欧洲吧，就是这政治光谱吧，或者说对俄罗斯的态度啊，你也能看到左中右，有的希望缓和，而在另一端大家认为俄罗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甚至随时可能攻击欧洲，这样的声音也有，那大家就各取所需吧。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艾萨克曼近日在公开演讲中展示了一张神秘飞机图片，并暗示 NASA 正准备重启更具雄心的 X 飞机研究项目。据媒体9月23号报道，艾萨克曼日前在奥运峰会发表题为 NASA 与美国太空探索的新时代的演讲。在一张名为重建我们的 X 飞机项目组合的幻灯片当中，一架深色飞机从云层中显现，其正面轮廓与美国的著名 S-271 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颇为相似。演讲结束之后的采访中，主持人直接将这张照片展示为黑鸟，艾萨克曼随即反问，你确定那是黑鸟？当主持人追问图片中的飞机究竟是什么时，艾萨克曼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就像我刚才说的， NASA 正在重新做起飞得又高又快的事情。他随后强调，NASA 长期以来一直参与航空技术突破，包括电传飞控和推力矢量等技术，并批评过去部分航空预算被用于资助大型承包商对成熟发动机进行小性能改进。今年五月，艾萨克曼已要求重新审查 NASA 航空领域投资，其中包括研究更多 X 飞机，以及面向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需求开发更激进的机体和发动机方案。此次峰会上出现的神秘飞机图片正是在他谈及这些计划时展示。
0: 啊，这个新闻关注一下吧。艾萨克曼，这是 NASA 新局长是吧，在暗示是不是美国又搞了一种神秘的新型飞机是吧。我看了那个图了，因为我们这是音频节目啊，我替大家看那个图，就是黑鸟嘛，就 S-271 嘛，对吧，它那个外形轮廓非常独特。那你艾萨克曼非说不是，或者说是暗示新飞机哈，那也有可能，也许是黑鸟的什么改进版吧。那这个事儿我们简单聊聊。第一个呢，实际上艾萨克曼这也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上台之后，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富豪，而且对航天有浓厚的兴趣，就是民间航天他大概是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人，很了不起吧。 个人有这种理想追求嘛，

他跟马斯克关系也不错。原来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不错的时候，就推荐他做 NASA 的局长，但这事儿后来没成，这也成为马斯克和特朗普两个人关系糟啊这么一个爆发点吧，也是导火索吧。但后来呢，一系列的波荡啊，马斯克和特朗普关系有所恢复，而这位埃斯克曼呢又成为了 NASA 局长。那他上台之后，他明说，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总统，就是特朗普实现什么呢，重返月球那个梦想，这是他主要做的事情。而且他一上台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梅斯计划做了调整，原来不是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说到这儿，我们得提醒埃斯克曼局长一句啊，就是特朗普实际上在砍 NASA 的经费，砍了一部分经费。在这个状况下，你手头资源比之前少了，你要完成重返月球，这难度其实更大了。可现在你看他说什么呢，再说别的项目，就是美国那个 X 系列飞机啊，他是不是要接着搞重振雄风是吧，还拿一张这个模模糊糊类似黑鸟的图片在这儿忽悠大家，这可能也是他为官之道吧，这是就事论事这样子啊。然后黑鸟我们简单说一下，黑鸟呢它诞生的背景是这样，就是美苏的冷战，美国在研制新的战略轰炸机，而且是速度越来越高，基本上冲着双三，就是三倍音速，就三马赫呀，三万米高空。苏联那边呢，一方面你有我也得有，你比如美国人搞那个 SB-70 战略轰炸机，那苏联这边苏霍也 T4 我也搞一个对吧，最后 SB-70 下马，这边 T4 也下马了。另外苏联还搞什么呢，搞能拦截双三飞机的飞机，最后搞出来米-25嘛。而至于美国那边双三也搞出来了，就是黑鸟 SR-71。 黑鸟实际上是一个系列了， SR-71 是什么呢，是侦察机，双三嘛，实际上还要搞三倍音速的战斗机呢。这战斗机最后下马了，就是黑鸟，用来进行战略侦察。这个飞机飞得高飞得快，应该没有被击落过，有一个传言啊，这传言说是朝鲜在苏联帮助之下用地空导弹击伤过一架黑鸟，有这个传言，江湖传言啊，是不是真的这个还不好说。而且黑鸟后背还可以背一个叫D-21，一种无人的高速侦察机，据说有一个失事了，反正在咱们航空博物馆有一个D-21啊。这黑鸟谁搞的呢，其实是洛克希德公司那个臭鼬工厂，就是约翰逊为首的一帮美国的极具创新能力的科学家他们搞的。他为了双三嘛，使用钛合金，所以这个飞机非常昂贵，而且他的那个发动机啊，实际上是一种初级的变循环发动机，使用特殊的燃料，这飞机就极为昂贵了啊。苏联呢想达到双三的目标，没有走美国那条路，他米-25干脆使用了不锈钢，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啊。这是黑鸟，黑鸟本身那个外形非常独特，不管说是你看它俯视图，还是看它正面啊，这次埃斯克曼展示这个图片是个正面，它那个机身呢外形非常特殊，它两侧机翼嘛，机翼中段这儿是两台巨大的发动机，辨识度很高吧，所以记者当场说这是黑鸟吧，是源于此。只不过就美国人来讲呢，你不要说黑鸟 SR-71 当年的那个 U-2 那个飞机，现在他们也还在使用，就是改装新设备吗，增加新功用啊，这是我们说的黑鸟啊。这个其实个人意愿还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埃斯克曼说要恢复那个 X 系列，那个 X 系列是美国 NASA 做的一系列的研究机验证机，那里面不乏一些好东西，你比如最初的那个 X1 是火箭动力的一种特殊飞机，干嘛呢，超音速，但当时美国的航空技术也很有限吧，他还使用平直翼，都没有使用后掠翼，但是那玩意儿超音速了，驾驶他的那算英雄人物了，那生死一瞬间，就耶格尔，这是美国航空业界一英雄吧，耶格尔啊，驾驶 X1 火箭飞机超的音速，这人类第一次超音速飞行他干的啊。从 X1 开始，现在一直到 X59， 就是美国 NASA 用这个 X 系列飞机啊，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 X5 实际上抄的是纳粹德国的梅塞施密特 P1101， 那个飞机本身呢谈不上多怪，它机头进气啊，喷气机啊，它的那个机翼啊可变，就可变后掠角，你说那有什么奇怪的，它不是奇怪的问题，它是早啊，纳粹德国当年搞过，但你要知道它那个后掠角是在地面上调，不是天上变啊，地面上调的啊。另外像 X29 这是前掠翼飞机，这美国人搞的 X31这是美国。

国和西德联合研发的，它就是采用比较早期的推力矢量的设计，它那个尾喷管后边附加了三块偏流板，就让这个喷气的气流可以改变嘛，这都是他们搞的。还有 X51 是高超音速啊等等吧，搞了一系列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感慨啊，那美国 NASA 确实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一个是美国有钱敢投入，另外呢就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但是现在我们回望哈，其实不只是美国，很多国家都在做努力。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吧，英国 Wix 公司有一款飞机叫燕子，提出了概念机。那个飞机的机身呢，就是一个非常细的纺锤体，有大后掠翼，然后后掠翼呢，这个一尖装两台发动机。关键是它这个后掠翼后掠角可变，它这个后掠角一变，它一家那个发动机啊那个位置跟着变，就保持和机身要平行嘛，就和你前进的方向就保持一致嘛，这很独特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后来被美国人偷了，就是可变后掠翼这套机构美国人偷到手，美国人搞出一种F111， 这是算是第一种吧服役的啊可变后掠翼的战斗轰炸机。这英国人知道了很不爽啊，据说还打官司，打官司也不了了之了，就美国人就偷了啊，就偷了，就这么一出啊。所以当时你看美国人很多技术貌似很先进，也未必完全是自己的，拿来就是自己的，对吧？那个阶段呢确实是航空技术大发展的阶段，如今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人类的航空技术其实比较完善，另外追求的方向目标已经有所调整和改变了，你比如隐身，对吧？另外现在呢越先进的飞机，我昨天跟你讲什么来着，越先进的飞机越要依赖越依托这个系统，而不是单件武器怎么样。而至于美国呢，和当年比起来其实它是在走下坡路。我明说了吧，它能投给 NASA 的钱还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么多钱 NASA 很难再创辉煌，就是有那么多钱，现在美国人花钱的本事比挣钱的本事要大呀，你还能拿出自己前辈在航空科技领域那些卓越的成就吗？很难。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巅峰。

0: 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 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 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 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 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 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5: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啊。
3: 啊，您好，欢迎您啊。
7: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3: 啊。
7: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3: 哦。
7: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3: 啊，
7: 有时候还恶心。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3: 哦，高心病。
7: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的嘛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3: 哦，
7: 汗珠往下直滚，
3: 说明比较重是吧。
7: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3: 啊，
7: 这已经是多年了。
3: 嗯。
7: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3: 啊，
7: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3: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7: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3: 哦。
7: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你家这个胡家老膏治病效果好吧。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就心照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膏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8: 一直按
7: 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8: 嗯嗯嗯，
7: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告诉你。

0: 这明显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性、啊，不知道脑袋疼、
1: 啊。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是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嗯、都、啊、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买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啊，问题还差点，啊、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五六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这两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随便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五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啊、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是要一拉大的小腰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钱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 我已经用了七。

0: 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媳妇呢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0: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1: 嗯嗯
0: 嗯嗯。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0: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0: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1: 啊，
0: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1: 啊。
0: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1: 嗯、
0: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1: 嗯、
0: 腰疼，胯骨也疼，说我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
1: 啊、
0: 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啊、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嗯、都用过，天花膏药，
1: 嗯，
0: 都不行、
1: 嗯、
0: 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1: 嗯，
0: 胯骨这也疼，
1: 嗯，
0: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
1: 嗯
0: 嗯走不了远道、
1: 啊、
0: 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0: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0: 嗯,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1: 啊、
0: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1: 啊、
0: 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0: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
1: 啊、
0: 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
1: 啊，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
1: 啊、
0: 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1: 啊、
0: 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而且吧，原来他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1: 哦，7个月，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0: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
1: 好
0: 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得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
1: 哎，
0: 你说的
1: 坚持吧，老朋友、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
1: 好
0: 的，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2: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2: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1: 嗯嗯嗯。
2: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选用的护车老高。
1: 嗯。
2: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护车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就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2: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2: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2: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家老根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2: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吧？肯定也用了。
2: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子老高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高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接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都好了。
2: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不是还有不像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2: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2: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这老高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

0: 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1: 哎，胡老啊，
0: 啊，
1: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1: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哎呀，谢谢你啊，
0: 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

0: 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平型关大捷。在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另外再来说说1620年的9月25日，明末红丸案。红丸案是发生在太昌元年，也就是1620年的一起宫廷案件。明光宗朱常洛服下红丸后离奇去世，由于这起案件疑点颇多，因此和移宫案、挺击案合称明末三大案。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5日，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所以今天呢，应该是中国人记得，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一直记着的日子。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在哪儿呢？在山西。聊平型关大捷，聊它的意义，就要把背景讲清楚。大家知道，1937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实际上，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讲叫14年抗战。那么全面抗战，老说法讲是8年，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算起。那日本人很狂妄啊，而且人家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啊，所以很快拿下北平，拿下天津。按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拿下华北。拿下华北有一个地儿很重要，山西。所以日本人提出什么呢？1个月拿下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这是人家的时间表。很多人知道有所谓3个月灭亡中国这样的说法，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提出来的。但是前面那句，它有个前提啊，1个月得拿下山西啊，这是他们的算计。而且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气焰甚是嚣张啊！大家都知道，日本一个是国家比较小，它的资源啊，它的人口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明治维新之后呢，它形成了自己对世界的一套认知，它有利用战争谋取红利的传统。它打败过大清国，打败过沙俄。其实你仔细想啊，战争时间都不是很长，之后呢，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自己跻身列强俱乐部，而且抢一个盆满钵满。所以你从这个1个月拿下山西啊，3个月灭亡中国啊，从他这个叫嚣你可以看出，这是他真实的战略，他真这么想的。他还是要按照以前的路数，非常短的时间把你打倒在地。所谓灭亡中国，那我理解当然不是说整个中国就没了，而是他要把中国打倒在地，逼你签投降协议，就像以前马关条约一样，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钱，他大获全胜，以战养战嘛。当然他还可以借这个胜利的优势分裂中国，培植各个傀儡政府，分而治之。总之啊，他觊觎中国已久啊，各种想法、各种方案层出不穷啊，这也是由他的国情决定的。所以你看，毛泽东《论持久战》，那是一部非常光辉的著作，非常的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就是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你怎么认识他？对日本这样一个敌人，你怎么才能最终打败他？那《论持久战》写得非常清楚。所以那本书出来之后，当时这个民国政府啊，他不有一个国防军事委员会吗？这李宗仁就要求这全国通读，都学，认同嘛？说的对啊，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侵略者呀，武装到牙齿，他也知道战争持久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一出手就想一剑封喉，一击必杀，就想凭借自己在军力上的优势，尽快获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在1937年，我们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开启之后。那日本人打的是非常嚣张的，你说全面侵华，在华北人家打得很顺手，在淞沪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的很啊。那翻回来，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啊。如果你有点历史眼光，你看从1894-95年那个甲午战争开始，就对这个所谓罪而小国日本，你没有任何优势啊。那你想，对我们的民心士气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挫败。 所以这个时候显然我们需要一次胜利，需要一次成规模的像样的胜利。那这次胜利呢，是由八路军的1150完成的，就是平型关大捷。因为当时日寇呢是想拿下山西，拿下山西首先拿下首府是太原吧，那么拿下太原雁门关就是必争之地，要拿雁门关平型关这是咽喉要道，这个逻辑也很清楚。当时国共双方已经合作，共产党的部队就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投入抗日战场。就说八路军其实这个改编还没有彻底完成，但是已经誓师出征，刻不容缓啊，进入华北抗日战场，进入前线对敌作战。我们当然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啊，你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战争史，大家都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你第一枪就压火了，那后边怎么办？所以第一仗是务求大胜，但是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又是极其凶恶的敌人。当时八路军要应对的是什么人呢？日本第五师团，号称叫钢军，都不是铁军，钢军，那是人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那怎么办？那你也不能逃啊，也不能躲呀，上呗。最终在1937年，你看77卢沟桥事变嘛，然后813抗战是淞沪是吧，然后就在9月25号，在山西，在平型关，平型关大捷。这个大捷具体讲呢，当时是115师啊在平型关设伏，这算是以逸待劳吧，最后成功的围歼了板垣师团，就是他那个第五师团啊，他是辎重队，另外还有他的21旅团的一部，击毙日寇1000人以上，汽车100多辆，还有大车，这个数字有说100多辆、140辆，甚至到200辆的多种说法吧，这考证不一了。你说是辎重队吧，他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其实双方一交手，你想敌我都大吃一惊。咱们这边115师底子是红军啊，久经战阵啊，能征惯战，遇到这样强悍的对手以前没有过。那边鬼子也没有想到在这居然中个埋伏，最后来个全军覆没。这个平型关大捷呢，就是在9月25号打了一天，在这天之前你要埋伏吗？要布局吗？又赶上大雨，当时115师官兵是冒着大雨提前进入伏击阵地，静候敌人，这叫请君入瓮。结果到9月25号早晨，人家这个辎重队就来了。他这个辎重队是半机械化吧，100多辆汽车，还有1200辆大车，大车就是马拉、牲畜拉的这个。我们知道八路军的总指挥是彭德怀了，他审时度势，放掉对方先头部队，打辎重队，因为第一仗啊，务求全胜啊。而且彭德怀提醒，注意抢占制高点。115师是占据地形优势的，所以敌方进入埋伏圈之后啊，长枪短炮一阵招呼，日本人当时就懵了。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嘛，他虽然是辎重队啊，战技术素养非常高，武器也很先进，那和中国军队比起来，人家确实当时先进。我不是聊过吗？你说这个日本人啊，他的国力是有限的，国内的人口资源都有限，所以他对华作战一开始就把家底亮出来，就希望第一时间最短时间把你打趴下就完了。你要跟他耗，那你看敌我双方都有这个回忆录，你看你就明白了，越往后这日本兵越不能打。那恰恰是平型关作战，这个时候是人家力量最强的时候，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短暂的被打蒙之后，很快组织反击，而且他那个指挥官也很有作战经验，马上就发现有一个制高点叫老爷庙啊，想攻占那个制高点。如果人家把那个制高点攻占了，那你八路军陷于被动，那115师就前功尽弃，所以双方又展开对这个制高点的争夺。115师这边呢，虽然做了精心的准备，但确实武器和人家差太多，也没有炮，所以一度干脆和日军展开掰人格斗，所以实际上我们损失也不小，但是最终打了他一个全军覆没。因为当时日本人确实很骄横很强悍哈，我看一些回忆录讲，最后连个活的俘虏都没抓住，人家打不过，打不过自杀，军旗一烧，不活了，给你来这个。这是我们对日本侵略者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军队这交手获得了第一手的认知，这为我们以后对日作战也算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吧。不管怎么说，平型关大捷是大胜啊，是全面抗战以来，甚至你说918算，你还可以从甲午战争算，我不是说了吗，你没打过像样的胜仗啊，这回不一样，彻底扭转。所以坦率说，这是伏击战，这也不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但是它确实激励了我军将士，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啊，让大家对抗战有了信心啊。日本鬼子不可一世，他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次平型关大捷它的意义、它的价值 是非常之大的。话说在日本，他那个陆军元帅叫杉山元，杉山元有个外号叫便所匪。便所匪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厕所那个门。那怎么起这么个外号？就从里边往外推也行，从外边往里推也行。这人没谱，没个准主意。当时是他拍胸脯跟天皇说，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天皇就找他，你哎，这三个月到了灭亡了吗？行吗？还有这事儿吗？这位就答不出话来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5日，1620年9月25日，明末著名的红丸案。红丸案啊，明朝这几大疑案谜案之一吧。红丸啊，红色的丸药，这什么事儿呢？就是明朝一个皇帝朱常洛呀，当上皇帝当了不到一个月，身体不行了，吃了红丸死了啊，医疗事故啊，表面上看是医疗事故，当然这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啊，到现在也未必能说得清楚。当然这是史家也是很多历史爱好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影视作品呢，当然也愿意拿这事儿做个题材啊。但这事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很多具体的细节在史料上有记述，但是把这些细节串在一起的那个逻辑恐怕是需要人们推测了。说这个红丸案啊，就是皇帝吃个药然后就死了，这个事儿在明朝这不是一次，明朝曾经有多次，就这皇帝身体不好，然后吃了这个什么方士啊、半仙啊进的这个丸药丹药，然后很快就完了。那这种事儿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皇帝啊迷信啊，古代医疗技术不发达呀，你可以这样解释，这也没什么不对啊。但是它更多的还是让人们得亏权力斗争，就宫廷的权力斗争啊，这种残酷，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啊、争夺呀，那皇帝很可能是什么呢？是一个牺牲品。所以你这样看红丸案啊，也许能看出点端倪吧。这我们就说到1620年，就是万历48年啊，主角登场是明光宗朱常洛，他登基，他是刚刚从太子摇身一变成为大明皇帝，他父亲就是万历皇帝呗。这个万历皇帝呢，喜欢一个女人，就是郑贵妃。这个郑贵妃生了儿子了，是朱常洵，被封福王。所以你看啊，这个万历皇帝遇到了一个很多皇帝都会遇到的难题，就是说太子是谁啊？按说是嫡长子，对吧？有的国家搞什么兄终弟及，那么中国那几千年文明史嘛，在皇帝的这个继承问题上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你要具体分呢，有嫡长子、庶长子，那嫡长子或者嫡系你没有，那就是庶长子也行啊，就按这规矩来。你比如唐高宗李渊，按说继承他位置的应该是他的这个长子，就是李建成，结果怎么样？结果李世民造反把他杀了。但是杀归杀，你李世民可不对啊，你可不是嫡长子，你这么搞，你考虑你将来怎么办，你的继承人问题怎么解决？你看那就来了。那我们刚才讲这个万历皇帝，他这个长子就朱常洛，应该是朱常洛，但是呢喜欢郑贵妃吗？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那你说你立谁啊？那么朱常洛和他的母亲是得不到皇帝的喜爱，就很边缘吧。那万历皇帝呢，那也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和这个传统去对抗，他倒是想喜欢郑妃啊，把郑妃的儿子立作太子啊，但是这个规矩你破坏不了啊，你破坏了大家不认呐。这个规矩讲叫有嫡就嫡长子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是规矩。所以这个万历皇帝就是因为继承人这个事儿哈，和这个朝廷这帮大臣斗了15年，就说结果吧，最后只好立这个朱常洛。没办法，你这儿要变了，你想后边你怎么办啊？你想明朝的大臣们也是比较猛啊。最终朱常洛登基，万历完了，轮到我了。在万历48年7月21日登基，这一年朱常洛38岁，肯定是不年轻啊，但也不能说老啊。而且有史书记载，就是当时，精神很好，步履稳健啊，没毛病。你想古代皇帝，其实你要想勤政啊，那需要干的事儿可多呢。那这位还行，勤政，7月22日一大早到8月初9，这天天忙于政事。大家一看，可以可以，这个新皇帝励精图治啊，没什么不良嗜好，挺好啊，减免赋税啊，提拔官员啊，发放军饷啊，这一样一样干啊。但是这不就10天吗？到8月初10， 这就有事儿了。宫里传出消息，皇帝不行了，病了，而且这个极度恶化啊，卧床不起。是怎么回事？查一查，查出事儿来了。嗨，那个郑贵妃，就是老皇帝万历一直宠幸，想把郑贵妃那儿子福王搞成继承人，这不是没成吗？那个郑贵妃，你说老皇帝不是死了吗？死了，他没死啊，他也不需要陪葬啊。他向这位新皇帝献上8名美女，有这么个事儿。恐怕就是这事儿导致这位新皇帝上岗10天一病不起。你说这真的假的呀？这是真的。你说皇帝缺女人吗？你还什么进8名美女？是这样子啊，他刚当上皇帝，一说皇帝3宫6院，你仔细查吧，那都是他爸爸的。你想明朝或者说中国古代很讲究这个纲常的，这不能乱啊，这不能乱啊。那你说新皇帝自己的女人呢？你选妃那是有程序的，全国选美女啊，那一时半会儿这出不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正妃进上8名美女啊，这新皇帝就得着了。当然我们可以揣测正妃她的这个阴险之处哈，把这个新皇帝搞掉之后，我这儿子是不是就能当皇帝了？恐怕他有这个算计，但实际上也不好讲。因为呢，这位新皇帝人家有自己的儿子，只不过儿子很小啊。那正妃呢，只能说主少国疑，是吧？立太子不如立新皇帝的弟弟，那我这儿子，他只能这样。但是你这个做法，群臣恐怕不会认同啊。那老万历那么折腾15年，大家不也是扛住了吗？你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所以就整个鸿门案哈，有人说怀疑郑妃是幕后黑手，可以有道理，但是首先没有特别明确的依据啊，没有证据，再就是最终他也没得逞啊。即使他这样想，有这个阴谋，这个事态也没有朝他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当然你也可以说，哎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试试总是可以吧，也许吧，我们只能这样猜了啊。总而言之，皇帝白天勤于政务，晚上又忙，是吧？所以10天身体不行了。那你说皇帝病了得治啊，人家有御医啊。我看到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没找，有说是找了，但是没什么效果。你可以理解，给皇帝治病，那大家很小心，用药很谨慎啊，就是有疗效，他肯定慢。皇帝还等不及，就找了个人，找了什么人？找了个太监。这个太监叫崔文生，当然这个太监人家是管药的。按说也不完全是一个外行啊，但这位太监开的药是泻药，这皇帝一晚上泻30多次，那你看那好人那也完了，就是病体加重，是这么个状况。这位崔太监呢，司礼监秉笔太监，但是呢，在之前他是郑贵妃的人，在人家的寝宫里做事，所以一般认为他和郑贵妃的关系会比较密切。那是不是郑贵妃暗示他用这药呢？这是要搞死皇帝啊！这是。这时候呢，内阁首辅叫方从哲，这方从哲这就往宫里跑吧，又撞到那个御医，御医跟他讲，这不对呀，这对吧？本来皇帝身体虚，你再一泻，虚上加虚，这要完呐，气若游丝了。方从哲也很着急，那你说有救吗？御医们的意思就是说有救，就慢慢补啊，慢慢补啊，虚吧。但问题在于皇帝对御医已经不信任了，你这怎么办？这时候呢，皇帝又宣内阁首辅方从哲赶快来议事，来宫里。但这位光宗啊，朱常洛确实可能觉得自己活下去希望渺茫哈，就等于说托孤这意思了哈，给我修陵寝啊，辅佐太子，我上不了朝，你当好家，就开始来这个了。当然方从哲就得劝啊，这个吧，还要有生的希望，咱得治，对吧？这时候又有一个医生啊，或者说是一个官员吧，跳出来了，叫李可灼，进红丸，他是鸿胪寺丞，是6品官呢。但这个李可灼啊，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主要是搞礼仪的，搞个什么大典啊，封个什么官员啊。但是老万历在朝的时候封，就老封那谁啊，郑贵妃，老是为他办，所以一般认为李可灼和郑贵妃关系也不错。李可灼是讲我有灵丹妙药，我能治百病，他本人不是医生，但人家有这个红丸。其实说起来吧，这个大明皇帝啊，从这个嘉靖开始就好这口，练个丹啊，吃个药啊，就这个。这个8月29，皇帝吃了李可灼的药，这个仙丹啊，红丸吃了一粒，吃了一粒说感觉很好，这晚上又招来又吃一粒，这到9月初一，寿终正寝，红丸啊，药丸啊，这真完了。所以所谓红丸案啊，就这位朱常洛当皇帝当了不到1个月，人就完了吗？这是一个案。那这个案刚才我不是说吗，很多人把矛头指向郑贵妃，甚至那两个医生，所谓的医生，从崔太监到李可灼，这都和郑贵妃有关。 所以这个逻辑链条似乎很清晰。那你说这么多人看着不拦一下吗？有意思或者耐人寻味就在这儿。一个是内阁首辅那个方宗哲，他呢你说多大的忠臣谈不上，脑子肯定没问题啊，所以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药就不能瞎吃吗？但他说的话是模棱两可的，他没有拦着，那至少他是个明哲保身的意思吧。你们闹你们的吧，这事儿责任不在我。那至于郑贵妃呢，确实也有自己的谋略吧。他首先是逼在病榻上的这个朱常洛封自己当个太后，因为他要成了太后，皇帝一死他就把自己儿子推出来，他想得很清楚，朱常洛还答应了，因为这个也是他老爹就是万历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反对，就东林党的那个杨涟。东林党我们知道是一个著名的政治集团了，政策立朝啊。杨涟说那不行啊，就说你是皇帝，你妈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你要封太后首先得封她呀，这是规矩啊，你封郑贵妃算怎么回事？这我们不同意。这皇帝啊，说这朱常洛一听张仲吓坏，对对，那就这么着吧。这个杨涟确实也把自己命豁出去了，说过很多话，至少貌似都是顶撞皇帝的。病入膏肓的新皇帝呢倒并没有责怪他，甚至啊有一次在病榻之上拿手指着杨涟说，你是忠臣呐，脑子不糊涂。因为郑贵妃当不成太后，他自己儿子当皇帝这梦就算破灭了，然后就想办法要控制小太子，宫斗嘛，就这点事儿啊。而且在朱常洛这驾崩之后吧，杨涟为首东林党骨干啊直接把朱由校送上王位，试图控制他的郑贵妃也好，还有什么李选侍也好，就其他一系列人啊都给踢开。这所谓移宫案是另一码事儿啊。总而言之，这帮人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方宗哲本人和郑贵妃关系也比较密切，是以郑为靠山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甚至想这个篡改遗诏，就是赏那个李可灼。李可灼你看他进了这个药弄死皇帝了，哎，居然还要赏他，因为你赏他的话那么自己就没有责任啊。但是皇帝死了以后，你想这东林哪能客气吗，把这位方首辅也给灭了。他就是认清大事，马上辞职回老家，捡得一命。这个所谓红丸案里面最主要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吧，那是俩大夫吧，一个是那个崔太监，还有李可灼，这两个人呢都没死。朱由校新皇帝呢对他们俩等于也是网开一面，一个呢是就在南京扫大街了啊，南京算陪都啊，那个李可灼就到边防去充军了。你说把皇帝都害死了，这个事儿我理解是这样，如果给他们俩治罪哈，要么等于承认这是阴谋，对吧，皇帝是被害死的，那凶手是谁得抓呀，这就乱套了，只能摁住啊。另外那如果是正常的皇帝闹病，医生给治病，后来皇帝死了，你就骂医生，那谁还敢治病啊，所以算了吧，就出来这么个结果。你说这么看这个事儿啊，就红丸案肯定是郑贵妃在幕后策划，黑手啊，那两个所谓的医生制造医疗事故，这是表象，但这事儿显然失控，就郑贵妃没能力控制全局，东林党呢半路杀出，所以最后你要说这个胜利者应该是东林党了，人家是拥立了这个太子，就朱由校，有功啊，政策立朝吗？你说那东林党既然就干国忠良，干嘛不能够保朱常洛一命啊？问题就出在这儿，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让人后背发凉也在这儿。那这个朱常洛这是成了众多权力斗争一个牺牲品。他小的时候他老爹就万历皇帝就不待见他，又有党争，说到底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你看当年那个李世民把老爹扒了一边，把李建成干掉，李元吉也没跑了，他自己有班底啊，他一上来他自己那套班底就接管整个国家。朱常洛没有，孤家寡人一个。另外他上台之后确实你要说今天词儿叫大局为重，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倾向。那司礼监用的是郑贵妃的人，要不那崔太监怎么给他下药啊？内阁也是前朝旧臣，就是万历的人，用方宗哲吗？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也是郑贵妃的人，那是之前人们布的局吗？他一接手就这么个摊子。这个东林党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吧，你要再分里边还有各个山头呢，如果他加以分化为己所用可能也是一个路数吧，他都没有。总而言之，没有自己班底，没有自己势力，关键时刻没人替自己说话，没人考虑自己的性命，大家都在利用皇帝，甚至利用皇帝的病，利用皇帝的命，在斗争中谋求更多的利益。也有人评论说啊，这位朱常洛吧确实这所谓玩政治玩心机玩宫斗啊这不行啊，甚至不如他儿子，他儿子就朱由校啊，朱由校一上台肯定要重用东林党，人家把自己推上来的。但是也就是这个朱由校后来是用了一个太监来打击东林党，制约东林党，谁啊？魏忠贤啊，他有这么一出， 所以他不像他老爹那样年纪轻轻吃个红丸就完了。
1: 当年今日，史上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 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

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

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

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

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

0: 丰富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话。
0: 百岁呀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我呢是跟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嘛，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间半、3间半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哦。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6: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6: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 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0: 嗯，
6: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
6: 所以呢，
0: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6: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6: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 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

0: 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1: 哦，
0: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1: 嗯。
0: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1: 嗯、
0: 呼吸呢、
1: 嗯、
0: 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
1: 嗯、
0: 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1: 嗯，
0: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
1: 啊，
0: 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1: 啊啊，
0: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
1: 哎。
0: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啊、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
1: 啊，
0: 我来替所有患者、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嗯、
1: 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特别高兴的。哎呀、
1: 嗯、
0: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对的对的。
1: 好，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 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时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啊。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
3: 啊，
1: 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1: 啊，
3: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看看，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3: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 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3: 大鼓胶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3: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那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3: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3: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4: 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4: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4: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
1: 嗯、
4: 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嗯
4: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4: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哎、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
1: 嗯、
4: 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
1: 啊、
4: 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
1: 啊、
4: 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
1: 嗯、
4: 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1: 嗯、
4: 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
1: 啊、
4: 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
4: 哈，太高兴了。
1: 嗯嗯嗯。
4: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啊、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4: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1: 嗯、
4: 特别高兴、
1: 哎、
4: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嗯、
4: 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
1: 嗯，
4: 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4: 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4: 好洗面了、
1: 啊、
4: 嗯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1: 嗯、
4: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
4: 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4: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4: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4: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4: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为您高兴啊，
4: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4: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4: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4: 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4: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4: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
1: 嗯、
4: 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4: 看再用多少。
1: 好，
4: 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4: 嗯、
1: 啊、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4: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1: 啊、
4: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1: 嗯、
4: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
1: 嗯、
4: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4: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4: 啊、
1: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 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4: 对，
1: 好，
4: 就是
1: 祝贺您吧。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腹部不适，反复隐痛啊！你以为这些肚子疼只是胃肠有点小毛病吗？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是急慢性胰腺炎在作祟。说到胰腺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啊，一旦出了问题呢，风险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准确识别胰腺疾病呢？啊，哪些是胃肠的小毛病，哪些可能真的是胰腺有了大问题啊，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胰腺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医生跟您一起来科学认识胰腺，守护胰腺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主治医师张卫啊，张医生，我们来欢迎张大夫。张大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今天呢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有关于这个胆胰方面哈，我们重点说的是胰腺哈，但是这个胆胰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胰腺，其实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啊，但是究竟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张大夫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胰腺究竟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胰腺呢，它其实位于我们上腹的一个深部，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横贴我们的腰腹后壁。它的功能上也比较强大，它有一个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的功能。那么外分泌功能呢，就主要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这个消化我们这些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糖啊、蛋白啊，包括脂肪啊这些。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我们这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是调节我们身体内血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所以它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呢，像您说的，它还有这个内分泌的一些功能。
2: 哎，对
0: 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挺深的哈。
2: 对，是的，它在腹膜，在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它在腹膜后。其实你简单理解就是在我们胃的后边。
0: 就是胃的后面。
2: 哎，
0: 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深，所以它一旦有点问题吧，咱还真是不太好发现啊。
2: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就是胰腺炎哈。大家都知道胰腺炎好像挺严重的一个病，究竟有多严重，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张大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胰腺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胰酶的异常的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啊，发炎引起的这种炎性的病变。大部分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胆结石，胆源性的胰腺炎居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酗酒的病史，有没有过长期的饮酒的病史，这种诱发的这种胰腺炎。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这种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是居多的。在国外呢，这种酒精性的偏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的加快，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酒精性胰腺炎这种因素呢，也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发病率上。
0: 就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比较多哈。所以
2: 对，
0: 就胆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哈。但是我想问，为什么胆结石会引起胰腺炎？
2: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解剖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管跟胆道跟胰腺它是挨着的。我们这个胆道的开口跟胰腺呢，它有胰管。胆管跟胰管的开口，它共同开口于我们十二指肠的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十二指肠大乳头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

0: 它的机制是在这儿。
1: 对，所以说两个道用的是一个门，
0: 这
1: 门出了问题，两个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或表现哈。
0: 对的，对。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炎，实际上也分急性和慢性哈。这急性和慢性胰腺炎，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急性胰腺炎呢，一般都是这种突发的，胰腺的突发的水肿，周边的渗出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坏死。急性胰腺炎经过积极的治疗，一般都能恢复。除非炎症渗出特别多了，到了重症胰腺炎，有时候它这个恢复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说急性胰腺炎通过彻底的治疗，它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根治的，能够达到治愈的。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就是很多原因的刺激，比如说你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引起我们这种胰腺的这个显微化，实质的萎缩，包括胰管的这种扩张啊，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啊，胰管结石啊，它就会形成这种慢性胰腺炎。一旦诊断为慢性胰腺炎，那么在病程上来说，它这个就是千言不愈，就不好治好这个病。我们只能从临床症状上去控制这个病。他们两个呢，在因为慢性胰腺炎它也可以急性发作。所以说那个急慢性胰腺炎它在这一点，
1: 交织在一块儿哈，
0: 对，它是有这点不同的。急性胰腺炎它是可以治愈的，慢性胰腺炎一般来说就不好，千言不愈。我们只能是控制临床症状。
1: 这个急性胰腺炎它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剧烈程度会很剧烈吗？
0: 一般胰腺炎的疼痛都是比较剧烈的。胰腺炎一般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烧一般都在后边。慢性胰腺炎呢，因为它好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诊断了慢性胰腺炎，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床症状。但是它一般以隐痛。
1: 隐痛。
0: 就是总是觉得后腰背部不舒服。这种感觉
1: 就是有可能会牵扯到后腰这个。
0: 对对对，那急性胰腺炎呢，它就是说一旦急性发作，比如说慢性胰腺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它就会剧烈的这种腹痛、腹胀，尤其是腹胀的感觉大于腹痛。对，
1: 腹胀的感觉还会大于腹痛。
0: 对。

0: 在可能在后面在
1: 对
0: 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位，往往会容易被大家忽视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这样一个科普的常识哈、啊。其实胰腺慢性胰腺炎的它的一些症状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这胰腺其实我们经常说胰腺炎可能是个富贵病哈，跟大家的这种饮食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在您看来，这个哪些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胰腺炎？
1: 胰腺炎被称为富贵病，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啥呢？胰腺炎刚才我们讲过了，它有其实两大诱因，一个是胆结石，一个是这种饮酒。啊，从这两大诱因上，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其中酗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喝酒呢，就是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
0: 对，他这个喝酒跟这个量跟次数有关系。
1: 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内的这个暴饮暴食、大量的酗酒，或者长期的饮酒的一个病史，这种它就会对胰腺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刺激，就会对这种诱发急性胰腺炎来说，它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胰腺炎，因为它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胰液，你胰液外渗，它就容易发生这种胰腺炎。
0: 所以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这是有风险
1: 啊，有风险的。
0: 然后就是长期的酗酒也是有风险。
1: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比如说油炸的、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比如说肥肉夜宵啊这种，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
0: 哦，
1: 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0: 对，跟着你加班，是吧？
1: 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早上经常不吃饭，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呀，胆囊，
0: 对，
1: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0: 对，
1: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那么刚才我们就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0: 对，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是吧？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三四条啊。
1: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好酒啊、肥胖少动，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你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少喝点，
1: 对
0: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

0: 在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那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面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9: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的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的酗酒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
8: 哦，
9: 那它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它这是不一样的，
8: 就跟一些姿势
9: 对，
8: 体位它有可能会缓解。
9: 是的，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反这个胃胀，这种不是一般的，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和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的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8: 右肩背部
9: 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8: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哈、啊。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9: 嗯，是的。嗯，
8: 刚才我们说到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9: 对。
8: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啊、胆囊炎啊、胆管结石啊，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些这问题跟我们的这些。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啊，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9: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是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囊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容易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它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8: 对，
9: 它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8: 对，再次点名了，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啊，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9: 对对，
8: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9: 对的。
8: 但是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9: 也有可能有，
8: 也有可能，
9: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如果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结石的大小啊，
8: 是
9: 尤其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8: 对，判断一下类型是吧？
9: 是的。
8: 风险不太一样。
9: 对。
8: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9: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就医去看一下。
8: 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就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9: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8: 那用需要处理吗？
9: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8: 也要分情况。
9: 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8: 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啊，
9: 对，
8: 也很安全。
9: 是的
8: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您说的这种胆源性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 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9: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心炎、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因为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他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
8: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9: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8: 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9: 对，
8: 说很难
9: 治。是的，胰腺癌的它这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癌的病人，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做出有效的干预，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不可控的结果，就会被造成对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8: 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9: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造成，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8: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7: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3: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14: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 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的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9: 好的，主持人。
8: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9: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啊，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啊。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8: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那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呢？
9: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啊。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去进行这些治疗，不开腹啊，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快，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像这些个胆源性胰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它可以把这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啊，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啊。
8: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
9: 对。
8: 这个需要麻醉吗？
9: 需要麻醉的。
8: 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
9: 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啊，时间麻醉时间比较短啊，这个。 这个对病人来说呢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8: 嗯，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9: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些麻醉手术
8: 恢复的，
9: 哎，对，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8: 嗯，还是非常快的。
9: 哎，对的。
8: 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

0: 有什么竞争吗？哪些人可以做？
1: 如果说这个胆管真是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需要把这个结石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就有一些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
1: 对的
0: 来缓解一些症状
1: 对，
0: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的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
1: 对
0: 啊。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1: 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到5天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样一个情况，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下列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1到2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种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术后恢复比较快，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0: 对，是，
1: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1: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那么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所以说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0: 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1: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尽量不要是空腹经常要一定要吃早饭，还有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的酗酒，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胰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0: 这个对于这个有胰腺病史的朋友来说，这个饮酒刚才您说适度，这个是可以吗？还可以喝吗？
1: 有胰腺犯过胰腺炎的病人来说，我们一般的从这个饮酒上来说，一般是建议他尽量戒掉，
0: 最好
1: 最好尽量戒掉我们这种饮酒，
0: 最好，
1: 不然的话酒精对他是一个刺激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的再次发作，
0: 是这个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负责任
1: 对，
0: 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看这个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酒精
1: 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那个纯度的嘛，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喝酒
0: 尽可能就别喝了，
1: 对，就不要再喝了，
0: 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
0: 是感情一样有
1: 对
0: 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
1: 对，
0: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1: 是的，因为胰腺炎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
0: 是，
1: 吃点这个小龙虾，
0: 小龙虾，
1: 这种都属于重油 啊，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0: 对，
1: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0: 对，
1: 啊，
0: 别吃太多，
1: 哎，
0: 我觉得
1: 可以适量的吃，
0: 控制一个量其实挺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这人就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对，嗯。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是吧？
1: 嗯，
0: 冬天也毕竟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
1: 哎，
0: 喝点酒。
1: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啊，这重油啊、重脂肪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一次性吃太多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饮食，这种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饮食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能量，这些行，
0: 对，让你这个身心愉悦起来，身心也会好一些，是吧？
1: 对，既满足了我们这个心理需求，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0: 哎，这个是这个我们把握这个度，把握这个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的治疗，有些朋友可能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1: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
0: 嗯，
1: 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0: 嗯，啊，超声内镜哈。
1: 啊，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啊，加了一个超声探头，
0: 嗯，
1: 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面，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
0: 嗯，
1: 包括肝脏、胰腺啊，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
0: 嗯，
1: 啊，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
0: 嗯，
1: 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癌，这种胰腺癌这种，
0: 哦，
1: 啊，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
0: 嗯，嗯，
1: 啊，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
0: 嗯，
1: 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0: 嗯，
1: 啊，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0: 对，
1: 创伤也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啊，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
0: 哦，
1: 啊，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0: 嗯，
1: 啊，
0: 嗯，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是吧肚皮上。
1: 哎，对，
0: 啊，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这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1: 是的，
0: 啊，位置看得更准，
1: 对，
0: 啊，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1: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
0: 哦，
1: 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
0: 嗯，
1: 叫消化道重建了，重建消化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啊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
0: 嗯，
1: 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哎，穿刺进去之后，再就送了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啊，把石头给它推出去，
0: 嗯，
1: 啊，放支架解决狭窄。 啊，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镜的过程中，那么这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你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啊，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病人的这个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1: 是的，
0: 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1: 是的，
0: 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1: 对，超声内镜呢，
0: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1: 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囫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上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0: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1: 慢性胰腺炎，因为我们要，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病程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一个月、三个月，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石啊，包括放支架啊，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看看他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部分功能。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已经受伤了，它的功能打折了，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0: 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或者说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1: 是的，
0: 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1: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是大量的酗酒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到医院及时的就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0: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对
0: 究竟是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我们整个科胆胰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0: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这一期那个位置
1: 对
0: 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1: 对的
0: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
3: 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为足负重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折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每年到9月初的时候呢，幼儿园也会迎来一批非常懵懂可爱的小新生。哈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走进集体，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第一步。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孩子成长了，但是却充满着牵挂，充满着焦虑和不舍。那么孩子入园会不会哭闹啊？会不会拒绝吃饭呀？午睡会不会睡不好啊？会不会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啊？家长呢在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啊进入到一个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结合多年一线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的经验，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实用的方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入园适应的这些事情。我们请李园长来解锁一下家园协同育儿的正确方法。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李园长，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从心底里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能够上幼儿园不哭啊，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了一半，是吧？但其实这只是小朋友们适应入园一方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小朋友们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其他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每年呢，咱们新学期啊，每个开学季，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蜕变，因为从在家完全被父母看护照料的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他社会跨出社会的第一步。那每当这个时刻呢，也都能非常读懂家长的焦虑和忐忑。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者看来啊，其实新生入园的适应，它从来就不是一个

0: 孩子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家庭包括幼儿园三方的共同的一个成长。就是很多家长会误以为，哎呀，入园适应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哭了，他能乖乖的上幼儿园？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入园适应，我们是把它包含了孩子情绪的适应啊，环境的适应啊，生活的适应啊，还有他社交，以及能不能适应幼儿园规则啊，这几个维度去评判这个孩子他最终有没有适应了幼儿园这个环境。
1: 我们有很多家长有同样的困惑，说比如说我在开学之前，我提前给孩子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哈。然后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孩子在入园的时候还是会大哭大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是今天送去了，哭了，然后第二天怎么也送不去了啊，就是特别抗拒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新入园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入园焦虑的这种情绪，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吗？我们家长需要过度的来干预吗？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干预吗？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长在孩子入园初期帮助孩子进行这种分离焦虑的过渡啊，包括把它缓解呀，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可取的。无论是家长是讲故事啊，还是跟孩子聊天，包括那个离得近的会带小朋友去幼儿园每天看一看啊，这种方式都是非常鼓励的啊。那么其实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幼儿园，那高质量的家园配合其实是非常核心的这个力量。首先呢，就是告诉各位家长啊，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是100%正常的一个成长的现象。
1: 我们家长就不用过度的焦虑了。
0: 对对，特别正常，
1: 非常正常。
0: 只是每个孩子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孩子分离焦虑表现出来的哭闹也好呀，或者是发脾气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孩子胆小或者是娇气，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教育不到位。
1: 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自责，
0: 是不是我没有引导好呀，我没有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小那个三岁之前这个小朋友啊，他正处于就是他的这个依恋关系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全部

0: 一系列的我们家长看到的孩子哭闹啊，或者粘人，然后包括抗拒，还有就是突然就挑食啊，还有甚至有尿床的小朋友啊。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在家早不尿床了，
0: 尿床，
1: 嗯，怎么在幼儿园又开始尿床了？
0: 怎么一上幼儿园就回旋了，好多毛病啊。
1: 是是是，
0: 其实都是孩子他释放焦虑，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总要有一个途径去把他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嗯、啊、嗯，那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一部分情绪在孩子身上有，是不是我们家长身上其实也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太有了、嗯、这个入园焦虑啊，它不是孩子的专属，更多的时候嗯，真是双向焦虑，就包括父母啊、老人啊，哎，这个我们见到的案例特别的多、
1: 嗯、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就是孩子在送来之后呢，孩子哭闹不安，那这个时候家长会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然后偷偷的观望啊，他也不走，
1: 嗯，
0: 然后反复的询问老师，他没办法呀，老师把孩子抱走了，跟老师发微信、
1: 嗯、啊，
0: 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处理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家长很焦虑、
1: 嗯、
0: 我们也能理解啊、
1: 嗯嗯、
0: 他要有一个这个通道去
1: 了解一下，
0: 去表达，对。然后包括好多家长深夜都焦虑失眠，一说就是昨天晚上我都一两点都没有睡啊、
1: 嗯、对，会有。
0: 其实家长的这个负面情绪他会非常精准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会更加抗拒入园。我们见过好多的这个例子都都很相似，比如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来，
1: 嗯，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一辆车，
1: 我也见过，
0: 可能下来四五个大人，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成年人他都会嘱咐孩子一句，
1: 嗯，
0: 别哭啊，第一个来接啊，别哭啊，孩子、嗯、每一人都会嘱咐一句，
1: 对 对, 对，
0: 你想孩子他是背负着多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来上这个幼儿园。
1: 这个场景真是特别的鲜活，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其实特难送到幼儿园里头去
0: 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部分时候孩子一周最多两周就可以适应了，就可以适应了啊、
1: 哦哦！
0: 但是呢，真的是有的家长他过度的去牵挂呀，还有一些引导不太得当，那么会把这段时间拉长到一个月甚至更久。
1: 嗯，那我们送园儿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也好，或者说方式方法也好，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我们来送这个孩子，能够更顺利的让孩子进入到我们幼儿园当中？
0: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对孩子来说啊，
1: 嗯，
0: 先安抚情绪，再培养习惯，先建立信任，再融入集体。
1: 嗯，
0: 啊，就是有的家长很着急，孩子送来之后呢，还在哭闹，他就会要求孩子，哎，他心里就觉得你已经上幼儿园了，那你现在马上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哈、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排队去洗手，就一切他会用一个大的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小朋友、
1: 嗯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入园的孩子来说，他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安抚。
1: 嗯，
0: 那么从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要安抚孩子情绪，让他情绪好起来。来了之后，那慢慢的再让他进行适应。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他一定要和我们之间有了信任啊、
1: 嗯、
0: 小朋友之间一定要和我们有了信任，然后慢慢他再带他再融入集体、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核心的原则，就需要幼儿园和家长咱们双方同频，然后呢一起发力。
1: 嗯
0: 啊，
1: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过程，他确实是这种阶梯式的，而不是说夸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0: 啊、进入状态了、啊、
1: 孩子就进入状态了，不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可能你第一天送他的时候他哇哇哭得很厉害，只能在幼儿园待半天，是吧？
0: 对。
1: 那第二天你送他的时候他能够在幼儿园待一天了，其实这就是孩子已经在慢慢适应了，我们家长真的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李园长，结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不同类型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又是怎么样慢慢适应的。
0: 比如我们有的小朋友就是他这个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啊、
1: 嗯、
0: 就是重度的这种分离焦虑，
1: 嗯，
0: 那他比较表现的比较那个明显，他告别的时候会哭闹， 会依赖。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通常是要用一些小仪式感帮他建立这个安全感啊。每个学期开学季呢，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
1: 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他会哭得格外的厉害。
0: 对，他会表现出来跟妈妈的这个告别。

0: 格外的困难，这样的小朋友重点是表现在他在入园之前可能会由妈妈全职的去贴心照顾，去这个贴身照顾。基本上有的我们在前期做入园访谈的时候，妈妈会说，我都没有跟孩子分开过超过两个小时，我拿个快递，我肯定都得带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日常的孩子的起居呀，全是由基本上妈妈去包办啊，吃饭啊，穿衣啊，喝水啊，其实都是需要大人帮忙的。那入园前期呢，这样的孩子可能妈妈也带他来参观过幼儿园，然后小朋友也表示过对幼儿园的玩具啊都很感兴趣，也满口会答应，我愿意来。但是真的让他来了第一天，他会表现的反差特别大，他有可能在家里刚穿好衣服就开始哭，那走到大门口之后，他这个情绪就瞬间崩溃了，就抱着大哭，抱着妈妈不撒手，比如什么然后蜷缩着也不落地，这样的，
1: 你给他放地下，他的腿就
0: 对，就这样
1: 抽着缩着，
0: 对，抽着缩着，然后嘴里反复哭喊，你看着那个样就特别惨，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教室之后呢，老师呢安抚之后，但是孩子依旧会，大哭，也拒绝和这个老师去互动，全程他都会一直盯着教室的门口，只要是有人进出就会大哭，这种情况，我们都把它可以称之为严重的重度的分离焦虑了。
1: 那这个时候家长会不会也是属于这种相对重度一点？
0: 会的，尤其是就是3岁之前呢，一直是单独带孩子的这样的妈妈啊，她可能会一下有点不太适应，也会在教室门口不离开，然后呢隔着这个玻璃啊就往里也看，然后看到孩子
1: 哭
0: 他也哭啊，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他就推门进去抱抱孩子吧，就来来回回这样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孩子会持续这个基本会持续一上午啊，有的时候是间歇性的抽泣，然后一直持续到午休也不肯这个去上床睡觉。这时候呢再加上下午来接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妈妈呢她这个时候她不问孩子在幼儿园是不是过得很开心，她反而特别愧疚啊，宝宝受委屈了，那明天咱们休息一天吧。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这个入园的焦虑彻底的就加重了，直到他第二天第三天，这孩子他依然会就是哭闹得很严重，甚至从在家起床就会大声的去抗拒我不去幼儿园这样的这样的反应，甚至有的小朋友都会躯体反应了，会呕吐，会食欲不振，这样一来呢他的入园适应进度就会完全的停滞。
1: 那遇到这种就是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幼儿园一般是怎么样来沟通和做工作的？
0: 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一定要开展和家长的一对一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会，一定要把家长约谈到幼儿园里来啊，我们要梳理出来几个问题，就是孩子他现在出现的这种重度的分离焦虑啊，它的根源不是他不能适应幼儿园，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你是不是过度的你不舍，还有你错误的一些告别方式，包括呢一些家长负面语言的一些暗示啊，它其实都会破坏孩子的这个安全感的建立的。因为妈妈的犹豫啊心疼啊还有舍不得，她会让孩子从心里认定上幼儿园这件事太可怕了，是特别委屈的事儿。妈妈就能随时把我带回去。所以针对这样重度的这个小朋友啊，我们也是建议班里的老师这个时候要一对一的去陪伴和安抚了。尤其是开学前期呢，我们也不强调这样的小朋友他能很快的遵守集体的规则，不强迫他去参与一些集体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带自己的小玩偶呀，这样陪伴他啊，给孩子这样一个能够独处慢慢适应的空间。
1: 虽然妈妈不能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小玩具小玩偶，
0: 对，
1: 在身边陪着他。
0: 对，然后老师和妈妈其实都要用很温柔的语言去共情孩子啊，知道你想妈妈了，老师陪着你，妈妈下午一定准时来接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考验我们老师的职业性的啊，你要捕捉到孩子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比如说孩子他不哭的时候啊，他主动想喝水的时候啊，甚至他想去玩一玩班里的玩具的时候，都要及时的给予孩子这种表扬和肯定，这样都是帮孩子能迅速的在班里在幼儿园建立

0: 安全感的，帮他建立自信的这个方式。
1: 这是我们老师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做了很多的这种细致的工作。那么我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沟通，比如说家长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在幼儿园告别，他可能不小心走进了误区，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家长沟通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
0: 对，尤其是重度这个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你发现他告别的时候这个过程这真的是挺难受的，他死死的就真的是抓着妈妈的头发，揪着头发我们要他抱过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家长一些调整一些育儿的这个小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跟孩子建立我们妈妈和孩子之间固定的一个告别的仪式啊，就是我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你跟孩子之间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约定，比如说妈妈可以我们拥抱十下啊，然后或者是亲一亲，在你的手心上亲一亲，然后你想妈妈的时候就你的手心去贴贴妈妈的脸，或者是跟孩子说下午第一个接你啊，告别的时候我们是要大人是要语言要温柔而坚定的啊，不能拖他，也不要总是回头反复的去安抚，比如老师都把孩子接过来了，然后你又过来又抱走，
1: 这样是加重孩子的这种情绪。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杜绝啊，家长要杜绝这个负面语言的一个暗示，你不能说在家，你不能说不听话了给你送幼儿园啊，
1: 孩子就怕幼儿园，
0: 就怕幼儿园了，你不听话跟老师打电话，这幼儿园成妖魔鬼怪了。对，然后我们要换成正向的引导，你看幼儿园好多好玩的玩具，老师特别喜欢你，小伙伴们都想你了，都等着你去呢，然后妈妈上班你上幼儿园，我们都很努力，我努力工作你努力上学，那下午我们准时见面，就是很要给孩子这样积极的这种提示提醒啊。另外呢，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希望家长能做到情绪的稳定，那你送了之后呢立刻就离开，我们不要再在幼儿园门口再观望啊，去徘徊呀，你要切断孩子这个情绪的依恋，因为孩子也会看，他看见你了他就又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有盼头了啊，
1: 对，
0: 我还有希望被接走。
1: 是的，这个我们家长的工作也需要配合幼儿园完成，
0: 对，真的是要家长需要配合的，
1: 所以我们就真的刚才说的家园共同努力，我们完成小朋友们更好的适应。那你比如说这种相对重度的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我们老师是不是跟家长的沟通要更频繁一点？
0: 是的，这里也要给老师提到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动态的这种反馈的机制，比如说你上午啊或者下午你要在定时的时间去给家长可以发一些孩子在幼儿园的视频啊，简单一些都无所谓，就是孩子吃饭就稍微拍一张一点儿啊，家长看到就会很安心啊，要告诉家长孩子的情绪呀，包括现在的饮食啊，然后他的这个活动状况，其实这样也是能帮助家长缓解他的一些未知的焦虑，让家长安心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家长也同步一下在家的跟孩子在幼儿园的作息的时间保持一致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家园信息的一个互通。那通常两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孩子这个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
1: 第一周可能困扰还会多一点。
0: 对，他可能从上午就缩短到早晨分开的时候那一会儿，然后他也能主动的去喝水了，去玩玩具了，这个就是孩子适应环境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一个关键点。那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他入园的时候从哭就可以可能会变成小声的那个抽泣，然后
1: 偷偷的抹眼泪，
0: 偷偷抹眼泪，而且他即便是哭他也知道跟妈妈挥手告别了，对，他就知道这我必须得来啊，然后他也能参与集体游戏了，那你就发现到第三周孩子就彻底的可能就不哭了，然后还能主动的和老师问好啊，通过监察就是监测孩子这个动态的一个改变，就能判断他最后有没有彻底的这个适应。
1: 我们的这个过程就家长要有耐心啊，就不要说好像我每天我要看到孩子的，
0: 也要有决心啊，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个话，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是吧，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出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首先做到的是我们有信心，那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有信心来完成他的这个入园的一个适应哈。
0: 对。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就要进入到新学期了，对于很多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来说啊，会进入到新的环境，就是幼儿园。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怎么样做到分离不焦虑啊，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迈出这成长的第一步。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场。

0: 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和家长有这种入园焦虑，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因为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会有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类型啊。刚才李园长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调整。那接下来李园长再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但是可能在生活能力上相对来说薄弱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做好哪些家园配合的工作呢？
1: 好，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生活自理能力薄弱导致孩子入园适应困难。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呢，那孩子上幼儿园是因为困难，是因为情绪问题。其实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是跟不上幼儿园集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同时让孩子就产生了有点自卑啊，有点抗拒啊，这种心理，从而他排斥入园啊。我们也会新生这个接新生的时候呢，通过入园前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小朋友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在家呢，全家人的这个重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方位的这个包办代替，吃饭喂饭呀，然后那个就导致孩子挑食，只吃白米饭，不吃蔬菜，不吃肉啊，穿衣就是都是父母包办的啊，这个展开说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个在进入到幼儿园之后，集体生活它是有固定的作息和规则的，它就是定时的进餐，自主的进餐啊，自主的去穿衣入厕呀，然后我们还要一日流程，中午要午睡呀，是禁止随意去吃零食的。那这样一来呢，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适应集体的节奏了啊，他的表现就是可能会全程不动手吃饭，那老师都要引导尝试，他还会低着头很沉默，抿着嘴很抗拒。有的小朋友他几乎一整天都不进食啊，这个就是源于我们在入园前期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这样跟入园之后这种衔接不上，导致的孩子这样一个不适应。
0: 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家庭包办室比较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又跟家庭会做出什么样的沟通呢？
1: 那前期呢，我们也是要循序渐进吧，鼓励孩子为主。首先，老师呢要降低对小朋友初期的这个要求，那不强迫孩子他能很快速地跟上集体的节奏，要给孩子一定的充分的适应时间。那同时呢，也要很有耐心的一对一的指导，前期可以辅助孩子去喂饭啊，手把手的教孩子。那我们的喂饭的重点是引导和就是教会他啊，教孩子怎么握勺子呀，包括吃饭也是可以从少量开始鼓励，只要孩子愿意主动的去尝试，那么我们就要给予这个积极的及时的表扬，帮孩子建立起来自信。
0: 上厕所这个事情，就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就是在家首先培养的就是这个，说在幼儿园不能尿裤子。但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确实他这方面的能力要弱一点，我们老师也会手把手的教孩子怎么提裤子，怎么样做吗？
1: 就是这个入厕环节包括我们进食环节，孩子如果前期真的跟家里跟幼儿园方式相差很多的话，那么确实是需要老师全程温柔去引导他的啊，包括给孩子这个示范怎么去提裤子，去整理衣物，不然的话孩子他真的会因为这些抗拒，他会产生恐惧的，会对这些环节一去厕所因为自己不会他就会憋尿，或者就会不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就是很整洁，然后就会很恐惧去厕所，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的。那前期我们一定是要老师给孩子这样反复的一个指导啊，我们说手把手教学，包括中午午睡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孩子这个轻拍安抚啊，帮孩子建立安全感啊。
0: 这些都是我们幼儿园会做的细致工作，所以我们家长当然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们要完全的放心，但是也不能说你就完全交到幼儿园我们在家啥也不做，是吧？
1: 居家要训练。
0: 对，我们居家我们也需要就是跟幼儿园的节奏相同吧，不能说完全一样，那我们跟幼儿园节奏相同来进行相关的训练。
1: 对，比如我们家长呢需要 杜绝啊，在家里再喂饭了。那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前期一周一到周五这样教孩子、引导孩子，那你到六日你一。

0: 但是你又打回原形了啊，是不行的，杜绝喂饭，然后追着孩子吃饭，我们要固定三餐的时间啊，时间一定要跟幼儿园保持一致吧，基本上啊，饭前呢不吃零食啊，然后相对也是跟幼儿园一样，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进餐环境啊。
1: 除了进餐就是这个睡午觉，就是很多家长特头疼，说在幼儿园中午睡午觉，有的小朋友其实也会有点入睡困难，是吧？
0: 对，
1: 那一到六日那更完了，那中午就压根儿要么就是那个点儿睡不了，要么就是下午可能一睡到就睁眼都傍晚了。那
0: 这
1: 个这
0: 情况挺常见的。
1: 对、
0: 啊、
1: 这个作息时间我们是不是六日在家的时候也要尽量按照幼儿园的这个时间，不说十二点睡觉，至少就是前后差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啊，这个不光是上幼儿园之后，就入园前期，其实这是一个重点，需要我们家里配合的。
1: 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已经
0: 要
1: 进行
0: 了，
1: 对
0: 对对，要调整了、哦、啊，要和幼儿园呢同步作息，调整家里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早睡早起，固定我们固定中午这个午睡的时长，一定要杜绝是居家作息，就是很松散、很困乱，很混乱这样。才能让孩子实现咱们家园作息一个无缝的衔接吧。
1: 就是孩子如果他在幼儿园发现别的小朋友会，他自己不会的时候，他会产生这种深深的挫败感，
0: 对，很沮丧的。
1: 那他出现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会说，但是他就会抗拒说我不想去幼儿园。
0: 对。是的，
1: 家长就会理解说你怎么又去不了又不去幼儿园了，怎样怎样，好像就认为又是情绪的问题了。
0: 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可能是生活能力上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一点一点在增长。那当他有这种掌控感了和自信的时候，他对幼儿园其实还是没有那么抵触，挺向往的哈。
0: 其实生活自理能力是孩子入园适应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也是他孩子一生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啊，把自己照顾好。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重度的分离焦虑的情况，还有就是生活自理相对来说薄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抵触上幼儿园的一些这个原因。
0: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孩子社交方面比较抵触，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社交能力比较薄弱，然后规则意识缺失，这样导致他会抵触集体，也会增加孩子这个入园困难。比如这个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性格活泼好动啊，那在家就能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有的时候也因为家里人对他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宠溺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则和约束，那入园之后就没有办法遵循幼儿园这个集体规则，他就会害怕跟同伴交往，或者争抢玩具、推搡小朋友，这种行为都是比较典型的。
1: 这样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好像就是上幼儿园不怎么哭闹，
0: 对，他不怎么哭闹，但是他也不怎么配合，
1: 就是很可爱的一部分小朋友，
0: 对，
1: 就是他不属于那种情绪上特别敏感的小朋友，是吧？但是他其实在幼儿园
0: 他的行为很随意，
1: 对，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规则。
0: 对，
1: 那我们幼儿园出现这种比如说争抢玩具的情况，我们通常会发现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0: 就是其实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家习惯了，我们就会发现教室里前期真的是有这样的小朋友，他确实不怎么哭，就随意走动，然后吃饭别人都吃饭他也不吃，就溜达，户外活动也是脱离队伍就是自己倒很适应啊，然后对环境也很接受，但是他全程他不会分享，不善于合作啊，总是爱自己玩。其实这样的原因就是孩子在家呢他习惯了比较随心所欲，那家长呢对他的这个行为也不太约束，那做错事情对他太包容了，没有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不太注重孩子的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问题、
1: 家长总觉得说嗨，我的孩子才这么小，他特别是小男孩他调皮了也很正常，那长大了以后他自然他有的些东西他就会了，自然他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是吧？
0: 就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发现了这样问题，然后给家长进行一个反馈，对老师的反馈也不太就是不以为然，在家呢依旧 比较放任孩子嘛。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家长我们也要及时的和家长就是深度的去沟通，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孩子对规则的抵触，包括孩子社交的障碍，其实还是因为本质是家庭教育缺失一些规则的引导，那在家里就是自由过度了，太自由了啊，缺乏集体社交这个经验，这样的小朋友他就会导致自我中心啊，不懂规则，不懂包容，不懂分享。
1: 面对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需要做什么呢？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我们在小朋友进入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出现各种各样的分离焦虑的情绪也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说小朋友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出现这个社交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拒绝上幼儿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可以配合什么呢？李园长，
1: 老师呢，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强行的去约束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在集体生活中相对比较松散、规则意识差的小朋友啊，我们不能上来就强行的约束，不能去打压孩子的性格。那针对这样不守规则的孩子，这样不守规则的行为呢，我们建议老师要采取一些情境化呀、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我们要给他那个寻找一些那个排队排小火车最遵守规则的小朋友，给他贴纸啊，让孩子直观的去理解规则的意识啊，慢慢的去明白集体生活那是需要讲究规则、需要遵循秩序的，也是需要尊重其他小伙伴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讲绘本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知道说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遵守，然后跟其他小伙伴之间比如说分享啊，或者你想玩玩具啊，想跟他交朋友啊，你可以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可以在家引导的。
1: 对，幼儿规则意识和社交的能力，它不是入园后自然养成的，一定是家园同步培养、长期这样熏陶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幼儿园是集体育人的一个场所，它就一定要有统一的规则和秩序，而家庭呢，就是我们养成这个规则的第一个课堂。
0: 那如果我们家庭相对放纵，然后到幼儿园这个规则又树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很难适应
1: 啊。其实仅凭幼儿园单方面的教育，孩子真的是很难去实现真正的适应，一定要我们现在说家园同频啊，家园同步、教育同步，才能帮孩子快速的去融入集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呀，还有社交的习惯。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园长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如果你想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哎，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 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划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
0: 嗯，
1: 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0: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得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0: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钱，然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
0: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啊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
0: 嗯，
1: 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啊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啊。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那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0: 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
1: 啊、
0: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1: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0: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
1: 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1: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0: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
1: 嗯，
0: 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1: 嗯
0: 嗯，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哦，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嗯，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0: 是的。
1: 哦，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0: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1: 嗯，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0: 是的。
1: 嗯，
0: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
1: 嗯，
0: 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0: 是。
1: 嗯嗯，
0: 有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
1: 嗯，
0: 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
1: 嗯嗯，
0: 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他人语，自有名人话不平。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一首简短的定场诗之后呢，开始今天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甭管是清代奇案还是这个明朝的奇案，咱们聊这个案子可是不少了，有的很血腥，有的很温馨，有的这个奇案的故事让人是唏嘘不已，有的故事的结局啊让人是想打抱不平。聊了这么多案子，今天要给您说这个案子，那才是真正的奇案。奇在哪儿呢？您听我慢慢给您说来。
1: 月黑风高夜，现场的尸体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仵作来验尸，验出的结果为什么让知县目瞪口呆？验尸过程中，知县故意静坐了一个时辰，他到底在等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2: 这事儿发生在嘉靖31年，也就是公元1552年，有一个举子，他叫岳东升，他呢到了高邮州宝应，来这儿当知县了。一个举人呢能够荣任知县，这在当时呢并非是容易事儿，除非说家里边有背景啊，有门子啊，有关系啊，但是人家这没有，就凭自个儿的本事呢就到了这一步了。到这个知县任上，人家也是兢兢业业，想要做出点成绩，不但是要这个百姓说自己好，更重要的那得是上司啊领导啊说自己好。那么这个知县做了什么事儿呢？像什么兴修学校啊，建道桥啊，倡义举啊，这个县里边啊一时之间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我们说啊，在那个时代，即便说一个县里边啊大兴土木啊，表面看起来吧欣欣向荣的，但是不可能说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是吃得饱肚子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县城东边的一个保长就到县衙这儿报告了，说我这个所辖之地啊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就冻饿而死了，我这儿呢不敢隐瞒，只好呢到县衙这儿报告大老爷知，路上有人冻饿而死，过去啊管这种人呢叫倒卧，一般都是沿街乞讨无亲无主的这种尸体。处理的程序也很简单，官府这儿验尸完毕，由官府出资交由地方保长选这么一个地方，拿个草席子一卷就给埋了，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按照规定，地方上有人命案件，知县大老爷呢得亲自去检验。可是这个保长啊，他来报知的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这个岳知县自己又有其他的事务缠身，就命令这个东关的保长说，你把这个尸体看好了啊，明天一大早我就过去查验。保长领命而去，他呀从这个辖区里边随便找了两个年轻人，说今儿晚上你们两个就负责呀去看着那个尸体去啊，这是县的老爷吩咐下来的。这个保长自己回家歇息去了。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冬天，两个年轻人在这个荒郊野外，小西北风这么一吹，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这俩年轻人满嘴的牢骚，跳脚的骂呀，祖宗八辈的骂呀，但是又反抗不了，随便给你个小鞋穿能把你全家给你勒得喘不上气儿来。俩年轻人呢找了一堆柴火，在这个尸体旁边啊点了一堆篝火，一边是烤火取暖，一边闲聊，聊着聊着俩人就达成一致了，说看起来啊漫漫长夜确实是比较难熬的，如果说能有这么一壶老酒，再来上这么点下酒菜，这晚上就好熬了。这么着，兄弟你在这看着啊，我去买酒去，今儿我请客。旁边那年轻人说，大哥行了啊，哪能让您请客呢，我比您岁数小啊，您是尊长啊，我去吧。有朋友说，你看这俩人啊还真的都是这么仗义，都想请客，哪是这么回事啊， 谁也不愿意自己跟这么一个死尸在一块儿，而且毕竟那时候封建社会，人们呢都迷信。最后俩人商量好了，咱俩一块儿去打酒去，完了再一块儿回来。这尸体在这儿，你说谁偷这玩意儿啊？啊，即便是有赶夜路的，看到尸体他也得绕着走啊。俩人高高兴兴就回到村里边了，去打酒去了。呵，人还不少呢，呼，真暖和。俩人啊坐在小桌旁边，要了二斤酒，又点了几点小菜，一边吃一边聊，俩人又达成一致了，说咱们就慢慢吃啊，等到人都走光了，人家这儿肯定要打烊的时候呢，天差不多也快亮了吧，咱再回去，反正那个尸体也没人动。俩人这就开始划拳行令，开始喝酒了。等到天光快放亮了，俩人酒喝的也差不离了，走吧，咱们回去看着尸体去。俩人回到了原地，一瞧呢，那堆篝火早已然是熄灭了。最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尸体不见了。俩人那个脑袋嗡的一声，这可要了亲命了。不多时，保长就来了。这俩年轻人呢，舌头都大了，不是喝酒喝的，吓得跑了，丢了，反正就不见了。这保长脸都绿了，什么尸体没了？你俩人不是看着吗？俩人只能说冷，我们俩去村里边喝了点酒，早上过来反正就没了。这下这个保长啊，真的是啊。

这尸体被毁坏了，坏了，要被杖责100，流放3000里。这保长是又生气又害怕，县的老爷转眼就到了，尸体没了。两个年轻人呢，也觉得这事办得挺不地道的，于是啊，就给出主意，说那个咱们村里边不是死了一个人吗？这么着，咱把那个新埋葬的尸体啊，给他挪到这儿来。县的老爷来这儿以后呢，就让他验这个死尸，验完了以后，肯定是安排您呢把这个死尸给安葬，咱再把这个借来的尸体重新的埋葬。这事儿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县的老爷肯定不知道，这个坟的这个主人他们家应该也不知道。哎呀，事已至此，这个保长呢也想不出什么的好办法了。行吧，就这么着吧，赶紧吧，火烧眉毛了，这个不是救场的问题了，是救命的问题了。三个人把人坟就给刨了，把棺材就给打开了，把里边尸体就给抬出来了。这时候旭日东升，隐隐约约的听到几里地之外啊有开道的锣声，这就知道啊县的老爷马上就到了，也来不及把那个坟呢重新的给埋好，就抬着这个尸体着急麻慌的呀就给抬回去了。月知县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开始检验，这个仵作一验尸就发现啊，这个尸体穿的是新衣服啊，而且是寿衣啊，再看脚底下一双新鞋，这个鞋上啊一点沙土的痕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尸体不是冻饿而死的那个倒卧。这个仵作就跟知县大老爷说了，说大老爷，这可不是那个饿死的乞丐什么的啊，这是从棺材里边捞出来的尸体。县的老爷眼睛瞪得，哈家伙，比黑猫警长都大，出大事了。从棺材里边取出尸体，这个叫做盗尸，在古代来讲啊，这可是非常重的罪，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凡是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就不用开开这棺材啊，打开这个坟土见到这个棺椁了，杖100，流放3000里。开棺椁见尸者，脚，你把人棺材给打开了，见到这个尸体了，好，这个盗墓的呀直接给他绞死。现如今这个尸体一瞧就知道从坟冢里边给挖出来的，按照法律这就是绞刑啊。月知县下令把那个保长把那两个年轻人都拿锁链给锁起来了，在这跪着等验完尸体啊再来处置。这个仵作这儿继续验尸，就发现蹊跷了，但见这个尸体嘴角呢有烫伤的痕迹，撬开嘴呀，舌头上都烫得没皮儿了，牙齿上有黑色的物质，好像是一种金属。仵作这儿再摁了摁死者的腹部，发现里边啊特别的坚硬，应该是肚子里边有异物，于是就请示这个县的老爷说能否剖腹检验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残毁死尸者吃50，就是用那个藤条啊木板啊打屁股蛋子或者打后背。你仵作没有得到县的老爷的这个允许，你在验尸的时候就给人解剖了，这就是重罪，因此啊要请示县太爷。结果这位县的老爷呢不言不语，一边默默地听着仵作的汇报，一边填写诗格，一边点头称是。他也不传令回县衙，也不处置那个保长还有那两个年轻人，也不让这个仵作呀去剖腹验尸，也不提把这个尸体如何的收敛，就静静地坐在自个儿这个藤椅上，若有所思地琢磨事儿呢。列位，古代这个验尸的时候啊，周围围着个老百姓可多呢，大家伙就议论纷纷，哎呦，咱县的老爷是不是被鬼魂给迷上了，怎么不动了？那说不是不是，你看人家还写字呢，是吧，他为什么不下令处置呢？说什么的都有。就这么着过了多长时间呢？列位，过了一个时辰，大太阳高照，这个月知县啊在冬日的暖阳当中，在藤椅当中啊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想事儿，也好像啊在等待什么事儿的发生。像什么仵作呀衙役呀，也包括那个保长啊两个年轻人呢，还有围观的老百姓啊，谁也不敢动。哎呦，这场热闹瞧的怎么越瞧越无聊了呢？大家伙冻得抄着袖子跺着脚抵抗寒冷。

0: 为何哭哭啼啼来找知县喊冤？知县又为何一定要让少妇找一位男子替他告状？少妇本来是原告，可知县为何却说他犯有谋杀亲夫的死罪？阴差阳错偷来的尸体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1: 就在大家伙觉得无聊的时候，一声惨哭远远的传来，就见有一名妇女呀，身穿重孝前来喊冤。岳知县这儿嘴角上就露出微笑了，来，左右衙役把这个喊冤之人带到我的面前。一位少妇被带到了岳知县的面前了，一瞧吧，这少妇也就是20岁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皂，一看就是带着重孝呢，死了丈夫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少妇披麻戴孝，这脸上怎么还薄薄的铺了一层粉呢？这丈夫心死，这妻子就算是不伤心不难过，一点都不爱他。按照古代这个规矩啊，你也不能够说脸上涂脂抹粉的，你就是算假装也得假装出以泪洗面的样子。岳知县这冷冷地瞧着这个少妇，就问他喊冤者何人，报上名来。这少妇就说了，小奴家乃是李王氏，我丈夫叫李禄，3天之前呢，因为腹部绞痛就死了，他埋在城东的异地。今儿啊，不是3天了吗？我去烧纸去，却发现那个坟冢被人给挖开了，尸棺大开，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我一打听，是有人呢把我丈夫的尸体给偷跑了。我再一打听，青天大老爷您在这儿办案呢，我赶紧来这儿喊冤，请县太爷抓获盗墓的元凶，追回丈夫尸体，严惩恶人，以案死者之魂灵，慰藉小妇人之悲怀呀。说完了嘤嘤嘤的就开始哭了。哎呦，人苦主这么一哭，旁边那个保长啊，包括那俩年轻人呢，脸上刷白。可是岳知县这儿他觉得就不对劲，这个李王氏说的振振有词啊，这不像一般的妇女啊，还别说年轻的妇女了，你即便是上了岁数的啊，见了县的老爷也没有说呀有这种气势的，特别沉稳，特别冷静。古代的妇女不允许抛头露面，除非是出现什么杀人案了，或者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啊，才偶尔上堂。一到县衙里边，这个名声就算已经坏了。可是这个少妇怎么就这么有气魄呢？啊，说话呀就跟爆豆子似的，特别的有理有据的。年纪轻轻抛头露面到这儿来喊冤，都不用打草稿。这个岳知县就说了，按照法律规定啊，是禁止妇女告状的，如果你有冤情，必须是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你一个妇人告状，本县这儿不能够受理，你去找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吧，本官才能够受理。王氏把脖子一梗，说我丈夫乃是独子，而我的父兄又远在他县，如何能够找男子代诉啊？县的老爷请您见谅。岳知县说，这不是说见谅不见谅的事儿，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你的丈夫没有亲属，你在本乡本土也没有亲属，你可以找你丈夫的朋友啊，左邻右舍借饼啊，找这个男的替你来告状，本官方能受理。王氏这儿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此说来呀，倒是有一个人呢可以替我喊冤报告，不知道大人能否受理呀？岳知县说，只要是成年男子告状啊，我就能受理。王氏说，那就齐活了，替我告状的这人呢今年23了，乃是我娘家的邻居，自幼呢我二人相识，形同兄妹，这个应该是符合规定的。岳知县这微微一笑说，对，确实是符合，你去吧，回你娘家把他找过来吧。估计啊，你找回来的时候啊，我已经是回县衙了，你们就直接到县衙就行了。王氏这一摆手，不用不用啊，我说的这个人啊就在眼前呢，柳郎啊，速来关前代我告状，定将那盗尸的贼进行严惩。话音未落，看热闹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年轻人了， 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的，一看呢是习武之人。这年轻人到了县的老爷跟前儿，拱手做了一个揖，说武圣柳逢春愿意为王氏报告，请大老爷恩准。他自称叫武圣，这说明什么呢？有功名在身，这样的人呢可以是见官不贵的。岳知县说，你替人报告，你可知道他所告何事，所控何人呢？柳逢春就说了，说我刚才呀一直在瞧热闹呢，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所告的跟王氏所告的一模一样。于是岳知县说，既然有人报告了，符合规定了，王氏你来瞧瞧，这个死者是不是你的丈夫啊？王氏走到尸体跟前，仵作把这个尸体脸上的白布单给掀开，王氏一瞧差点哭昏过去，没错啊，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个父，别哭。岳知县这给阻止了，说我告诉你说啊，偷盗尸体的人已经查获了，马上就能够审完，来，左右衙役把那个保长还有那两个年轻人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讯问，最后啊直接给你罪了，说你们呢其实虚报是事儿小，尸体丢就丢了，但是你开棺盗尸这可就是大罪了。但是啊，这事儿是事出有因，你们呢也不是说开棺侮辱尸体啊，去盗取里边的财物啊古董啊，也没有，事出有因，且不问重罪，这么着吧，吃40，保长跟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跪地磕头谢恩呐。王氏这儿不干了，你等会儿，大老爷，您这是徇私舞弊，为官不公啊，凭什么他是保长就能够从轻处置啊，按照律法开棺见尸了啊，那就应该是绞刑啊，我的丈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来呀阴魂不能够转世为人，仅仅把他三人吃40，对得起死者吗？我这个魏王人怎么样面对乡邻呢？这岳知县呢就劝说，王氏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时候那个武生柳逢春就插话了，说大老爷，您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做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这三个人按律当绞，您呢舍死罪不问，却让这个原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什么道理呀？岳知县这冷笑一声，说我当然不会舍死罪而不问呢，真正的死罪不是你们二人吗？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吗？柳逢春跟那个王氏一听岳知县张嘴就骂了，人家可不干了，哎呀，大老爷诬赖好人呐，办案不公，却随便的辱骂良民，要知道按照大明律骂人是有罪的。列位，按照这个明朝的法律骂人是有罪吗？确实是，里边怎么规定的呢？说凡骂人者吃10下，互相骂者各吃10，就是啊，你这先动嘴了，你嘴里边嘴不浪叽的，你直接问候对方的父母祖宗八辈了，或者是直接骂脏话了，用这个竹条从后背上抽你10下。如果说互相骂的话，你们俩呀各挨10下。可问题是，这就是平辈或者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适用于这个法律。这个骂人呢，在当时讲究的是尊卑的，比方说父母祖父母或者是当公公婆婆的骂这个小辈儿，小辈儿就听着就行了，这是应该骂的。如果是你比方说啊，当子女的你骂父母，或者当儿媳妇的骂这个公公婆婆，这可是重罪呀，绞刑。如果是长官骂下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岳知县这就说啊，你们还知道辱骂良民是骂人有罪是吧？但是我是官，你们是民，我骂你们就是活该的。而且既然你们懂法律，你们可知道谋杀亲夫那是死罪呀，万剐凌迟的罪行呢？柳逢春这说话着呀，声音就有点颤了，大老爷此话怎讲啊，何人谋杀，干我等何事？这声音就奔着太监那个方向发展了。岳知县这也不答话，大家伙听着什么个情况啊，这县的老爷难道是未卜先知吗？还是要栽赃陷害这俩人？人家是原告啊，人家说家里边是把丈夫的尸体被人给偷了，怎么这个岳知县把这俩人要打成死刑呢？什么个意思啊？ 月知县这时候当着

众人呢就命令仵作来把那个尸体的腹部剖开。仵作这儿拿小刀刺拉肚子拉开了，就见这个死者肚子里边是什么呢？铅块，大概有3斤多重。仵作这儿就断定说，大老爷，死者呀是被人用融化了的铅水从嘴里边灌下去，灌入铅水的时候呢，死者处在昏迷状态，胃里边有黄色的物质，类似于麻沸散那种镇静的药物。证据可就摆在眼前了，周围正在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点明白了，哎呀，他那个死者的媳妇儿肯定不是好东西吧。岳知县这冷笑一声啊，说你王氏开口就喊柳郎，你自己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娘家的借饼，怎么就在这块儿啊跟你在一块儿呢？想必是有私情吧，你们俩同谋害死你的丈夫，手段刚才仵作已经说了，还想抵赖吗？来，把二人绑了，让他们俩跪在铁链上边，让他们从实招来。这俩人啊刚开始还力争无罪，这县太老爷说，这么着啊，你们两个如果还是不从实招的话，我分开审理，往死里打，谁先招谁最轻。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招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王氏跟这个柳逢春，也就是他嘴里边这个柳郎啊，自幼是青梅竹马，彼此相爱的。这在现在来说呀，穿开裆裤的交情是吧，有情人到最后就终成眷属就行了。可是古代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王氏被父母就逼着嫁给宝应县的李禄了。出嫁之前呢，王氏跟柳逢春就约定了，说咱们呢找个机会就私奔。可那个时候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处旅店呢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官府的出行的证明，私奔呢饿死你俩得了。出嫁以后，王氏经常回娘家，就跟这个柳逢春呢俩人勾勾搭搭，不干不净的。后来呢，乡亲们有闲言碎语了，这话也传到了这个李禄的耳朵里边，李禄就不让他回去了。这个柳逢春呢太想念了，竟然是来到宝应县来找这个王氏了，就当是来串门了呗。人她丈夫能高兴吗？你谁呀？来我们家干什么呀？王氏这说，行了，人都来了是吧，难道还赶走吗？这么着，包顿饺子吧，让他吃完就走还不行？就在这顿饭的时候，柳逢春把事先准备好的麻沸散放到酒里边，把李禄给麻倒了，然后啊给捆到板凳上捆好了。再然后呢，那个墙上有渔网，甭管是打鱼的朋友还是钓鱼的朋友，您都知道啊，那个钓鱼的鱼钩上边不是得拴那个铅块吗？渔网的上边不是得坠那个铅块吗？要不然网啊鱼钩啊它是不衬底的呀。他们把这个铅块给剪下来，放到大锅里边煮成铅水，然后啊给灌到了李禄的肚子里边，李禄这儿就死了，外表还一点伤也没有。叫来当地地保，这个王氏这就哭说，一夜之间说肚子疼就死了。这地保一瞧身上也没伤，那死了就埋了呗。本来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保长和那个两个年轻人呢想借用一下尸体，阴差阳错的就把李禄的尸体给刨出来了，然后县的老爷带着仵作来检验了。县的老爷一瞧，这嘴上有烫伤，肚子里边硬邦邦，不用问，这是被人谋害的，我等你苦主过来我再查明。到最后事情就真相大白了，他逼着这个王氏说，你不能告状，你得找一个代告之人。这王氏喊了一声柳郎，岳知县可就瞧出端倪来了。哎呦，这对男女啊，女的凌迟处死，而这个柳逢春呢是斩监后秋后处决。为什么呢？根据大明律，妻妾阴间同谋杀死亲夫的，这就叫凌迟处死，就是这种罪行。那个奸夫呢需要被处斩，当然了，处斩之前呢先得把他这个功名给他革除了，然后再进行处决。此正是鬼使神差原有道，天苍地老不留情啊。你看看这案子很神奇吧，因为一个鹿岛死亡了，保长报案了，然后呢查出来这么一起大案件，最后揭开谜团，说那个鹿岛冻饿而死的，他跑

0: 跑哪儿去了呢？啊，他被谁给偷走了呢？他的尸体怎么看着看着就没了呢？其实啊，那个人是被冻得晕过去了，也不喘气儿了，眼看就要死了。但是啊，这年轻人呢，在他旁边点上篝火，暖和过来了。大夜里边他醒过来了，自己就走了。行，这桩奇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石方才呀，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接下来呢得给您说这么一桩神案。何为神？什么又叫奇呢？奇就是说，这种案子说了以后，让大家伙感觉到很惊奇，叹为观止。而这个神案呢，就是这个案子里边可就有点悬念了，有点悬疑了，有点神乎其神了。
4: 曾推官在勘察取证时遇到猛虎拦路，没有伤人的老虎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在神虎的引领下，曾推官一行人又在山间看到了什么？现场留下的唯一证据能否帮助他破获此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横溪虎拦路告状。
0: 这事儿啊，要从嘉靖18年说起。在那一年的时候，广东南雄府的宝昌市，也就是现在广东的南雄市啊，有这么一个松树下村。这村里边呢，发生了萧胡两大家族引发的械斗。这两大家族为什么械斗呢？因为山界不明，产生争执了。这家族里边来了板八十人，手里边啊拿着奔凿斧具，包括大木棒子狼牙棒什么的，200来人到一块引发互相斗殴了。事后呢，萧胡两姓都到府衙控告。当时的知府啊叫郑朝甫，他呢受理了这个案子，随即委派了推官叫曾乐，让这位曾推官呢负责审理。按照明朝的制度，推官的别称叫四府，正七品的官职，他就是专门办理各种刑事案件以及负责官吏考核的事务。所以说知府大人很正常的把这起两大家族互殴的案件移交给曾推官，让他去办理了。官司打到官府，原告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双方啊都说自个儿有理。姓萧的说这姓胡的不是东西，姓胡的这家族说这个姓萧的呀，他们是仗势欺人。那么争执的焦点在哪儿呢？在山界如何界定，这得现场勘查才能够确定归属。而既然发生斗殴了，必须是查出来呀，谁人率先动的手啊，这才能够断定是非曲直。所以说这位曾推官呢决定择日前往松树下村进行踏勘，亲自现场勘验。在这儿啊，简单给您说一下啊，这两大家族的斗殴跟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您呢不用理会这事儿。且说这位曾推官呢骑了一匹枣红马，率领着本府衙役20多人。有朋友说，这官员出去一趟带这么多人干嘛呢？讲排场吗？列位不是啊，两大家族斗殴，说你一个推官就带着俩衙役带着一个兵丁，溜溜的您就过去了，你到那儿啊甚至被人给扣押了。所以说带的人不少，浩浩荡荡就出了南雄府的东门。南雄府南北两面群山连绵，中部呢丘陵 沿着一条江啊就伸展开。

0: 来，这就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盆地。山区里边像什么松树啊、杉树啊生长茂密，再跟那个竹林呢连成一片，四季常绿。山间有溪水，溪水的岸边有不知名的野花，哎呦，这景色呀相当好。这个曾推官出城以后可就走入山区了，策马前行，也不着急呀，慢慢溜达，一边走呢一边欣赏路边的美景，肚子里边可就文采飞扬了，想要吟诗作赋。文人嘛，面对青山绿水，面对山花烂漫，在这样的美景跟前儿，你说不吟两首诗啊，不发个朋友圈，那对得起谁呀？正在酝酿这个诗意的时候，正在推敲词句的时候，可就出事儿了。一声虎啸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嗷的一声，这位曾推官呢，诗情画意的情致马上也被打断了。那么我们得问，南雄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老虎的叫喊声呢？原来那时候啊，南雄府人烟稀少，广东地区嘛，在明清时期，那别说这个繁华富庶了，那基本上都是惩罚犯人的流放地。即便有人说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谁也不愿意在岭南那块待着。地广人稀，常常就有老虎出没。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甭管是谁，你听到老虎的叫唤，人肯定紧张，肯定害怕。即便就是武松，他喝多了，看到老虎啊，那也是心情紧张的。当然了，武松是喝多了，他也知道啊，自个儿跟老虎最后只能活一个，那怎么办呢？上吧，打吧。其实这位武松，武都头，武二爷，在看到老虎之前呢，就有点后悔了，想返回店家那儿，但是自个儿把话说得太满了，面子得要啊。
1: 客官，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冈。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2: 你休要吓唬我，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
3: 哎，客官，真的有榜文在我这儿。
2: 什么官司榜文？若遇上胆小的，还真被你们给吓住了。
1: 哼，说什么大话？等一会儿不回来，那才是好汉呢。
2: 你，我若回去，被他们笑话。
0: 咱就别说武松了，还是来说这个曾推官。曾推官带着二十多名衙役，衙役们把这个腰刀就拔出来了，手里边有棍棒的也举起来了，谁不紧张，谁不害怕，那不是开玩笑吗？大家伙惊恐的四外张望，就见前边啊有一条横着的小溪，小溪的对岸呢站立着一只斑斓猛虎。这个老虎啊伸着脖子，正在是仰天长啸，众人都吓傻了，惊呆了，胆小的裤子差点尿了，那个腿啊都不听使唤了，磕膝盖往后转想跑。曾推官虽然也害怕，但自己是官员呢，有着自己的尊严跟体面呢，你说这时候啊，坏了，我拉裤子里边了，咱跑吧，那以后怎么面对手下呀？所以说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人可以用理智思考，但是他胯下的这个马受不了，稀溜溜一声尖叫。曾推官呢只好把这个马给摁好了，别叫唤，别害怕啊，咱看看。就见这只老虎啊不再咆哮了，然后呢信步在山间小路上慢慢的行走。曾推官他们这行人，你要往前走的话，必须是跨过眼前横着的这条小溪，也就是这个横溪。可是小溪的对过，这个老虎啪啪的溜达呢，这是横溪虎，怎么办呢？曾推官这儿啊，那可真是胆子太肥了，催着马慢慢的往前走，缓缓前行，身边的衙役硬着头皮跟着吧。哎，就见这个老虎啊，见人过来了，他在前边领路，时不时的呢回头还瞧瞧，那大致意思说，你们跟上啊，麻溜的快点走啊。就这么着，老虎在前边是走走停停，好像是给这行人呢当向导一般。走了大概得有一刻钟， 来到了一处山涧，老虎站在这儿可就不动了。曾推官他策马离这个老虎可就不远了，也就是50步的距离吧。就见这个老虎呢正在低头啊嗅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着白衣白裤躺在地上，这白色在群山当中也是分外显眼的。身为地方官，一看属民有难，那不能视而不见呢。这曾推官就着急了，坏了，这老虎要当着我们的面吃人了吧。他呢喊了几个衙役，赶紧咱们一块冲上去得救人呢。哎，往前一冲，老虎啊连蹦带跳走了，窜入深山老林，就此不见踪影了。曾推官到了这个躺在地上白衣人的面前一瞧，哎呦，不是活人，这是一具死尸，浑身上下呢都是血迹，脖颈之处有数处的伤痕，经过辨认啊，这些伤痕那可不是老虎咬的，而是刀伤，显然这是被人杀的，不是老虎害的。大家伙这才明白了，哎呦喂，这老虎啊拦路它不是为了伤我们，这个横溪虎看来是一个神虎吗？啊，引领我们前来此处是告诉我们呢，这块有人被人杀害了。这曾推官也想，难道说这个老虎引我过来是让本官为这个被害人雪冤吗？既然知道有人被害，身为官员呢就不能够坐视不管了，自己呀应该是用心办案，要不然你连老虎都给辜负了。想到此呢，曾推官这儿开始验看尸体，把这个尸体的伤痕记录在案。哎呀，这个白衣男子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呢？脖子上被砍了十好几刀，前胸啊还有四处被刺的伤痕，脸上呢还有被刀划伤的痕迹，以至于浑身是血，真实面貌都难以辨别了。俗话说入土为安，曾推官呢检验完尸体之后，命令衙役啊当即挖了一个坑，把这个尸体呢暂时掩埋起来。毕竟深山老林的，你说这个老虎没吃这个尸体，万一有什么野狼啊土狗啊过来以后把这尸体给糟践了，那怎么行啊？暂时掩埋，以后破了案找到家属再说。曾推官这心里边也琢磨，这只老虎领我们前来就是告状的，我呢身为朝廷命官，如果说不能为民雪冤，这是羞对百姓，愧对朝廷，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连这个老虎啊也是对不起的。虽然说没有人来告状，我这也不能够坐视不管，所以说他就四处仔细观察，希望在现场呢找到一些证据，毕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你怎么破案呢？曾推官就发现老虎进入山林的地方有一些血迹，他顺着这个血迹呢往上攀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衙役们都傻了，大老爷，这老虎是来告状的吗？能确定吗？您还往上爬，我们得跟着吧。那万一他不是来告状的，咱就成了他的晚餐了，咱这些人倒是够他吃好几顿的。大家伙都劝大老爷，咱别去冒险了行吗？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等着，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找去找线索。曾推官呢也不答应，自己穿着官服不便于攀爬，于是呢命令两个身材矫健的衙役说，你们先去寻找吧。这两个衙役当然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这块有老虎出没呀，我们这命也值钱呢，但是不敢违背命令，只好是顺着血迹呢往上攀爬。攀爬了几十步，来到一块平地，在这儿啊发现了两顶用竹篾编织的凉帽，这是崭新的，并没有人戴过，说明什么呢？这是用来贩卖的。两个衙役又找别处啊，什么也找不着了，就找到这两顶凉帽给带回来了。曾推官拿着这两个凉帽也知道啊，现如今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否破案全靠这两顶凉帽了。所以说曾推官呢看这个帽子啊看得非常仔细，呵，挺有工匠精神的呀。从这个编织的工艺来瞧，这是专门的，就是编这个帽子的。这两顶帽子是破案的唯一的线索了。曾推官传令，咱们继续赶路啊，到松树下村那儿 先去办理那两大家族互相这个持械斗殴的事儿。到了松树下村，勘验了山界，分出了是非曲直，把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找过来，该斥责的斥责，该吃账的吃账，该打的打，该罚的罚。这个案子很快就完结了。他带领人马呢，回到府城，把自个儿处理的山界的政治案，把这个结果呀，向政治府进行汇报，就说：“知府大人，您交给我的有关于这两大户啊，他们争这个山地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是审理完毕了。而且呢，半路上我们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儿，遇到老虎了。老虎领着我们呢，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请知府大人，您呢给拿一主意。”知府一听，这又是刑事案件呢，曾推官，你全权处理吧。于是曾推官呢，回到自个儿的府地，他呢找出来一身半新不旧的便服，穿上便服，头戴这个凉帽，哪来的凉帽呢？就是事发现场给捡回来的，就奔着城西边去了。为什么呢？城西边有这么一个杂货市场，他就希望啊能够找到这个凉帽的制作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曾推官这儿连找带打听带询问，没费多长时间呢，找到一家竹编店，问这个店主啊，说您认识这个凉帽是谁人所做吗？店主一瞧，您算是问着了，这个帽子啊就是我们家编的，独一份。我们家呢世代编织竹面，所以说有特殊的记号啊。客官您如果不相信的话，您把这个凉帽啊举起来，对着太阳光，您去观看，上边啊照射下来呢会有金钱的斑纹。曾推官对着阳光一看，果真不假。哎呀，这就奇怪了啊，这个帽子只在您这儿销售吗？这店家就说了，说我知道您什么意思，想从我这儿批发一点，您去零卖是吗？可以呀，你看有这么一个走街串巷的，他叫祝强。祝强啊从我这儿呢买一些这个凉帽，他挑着沿街过巷的就去卖去。您这帽子肯定是从他那儿买的，对不对？哎呦，这个推官一想，线索这就来了。来，你跟我说说这个祝强，他家住在哪儿啊？多大的年纪啊？这边店主就说，说祝强啊住在城外的西乡，是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经常呢到我们刘记竹编店这儿批发一些便于携带的竹编制品，再带上一些杂货呢远走到边远的乡村去贩卖，他赚点差价，勉强的养家糊口啊。曾推官问明情况，到了城外西乡了，就找这个祝强去了。到那儿一问，见着祝强的妻儿老母了。祝强的妻子正上火呢，说我丈夫已经五天没回家了，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只知道他此前呢到城东的南母乡去那儿卖货去，按理说呀连去带回顶多也就是三天，结果现在五天都没回来呢，我们家很着急呀，正在四处寻找呢。曾推官就问他呀，说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祝强的妻子说穿了一身白衣。曾推官马上就知道了，老虎带着自个儿找到的那具尸体就是这个货郎曾强的尸体，他这儿呢下定决心要破获此案，给这个祝强的妻儿老母一个交代。曾推官又回到自个儿府地，他就觉得祝强那个货郎去卖货的时候为什么走这种小道呢？于是乎拿过地图这么一瞧啊，哦，从南母乡到府城啊走这条小路要比走大路呢能够近20里地，是不是祝强因为抄近道才走到横溪这个地方呢？这条小路人烟稀少，什么样的贼人敢在这块杀人越货呢？曾推官呢决定这事儿啊不能靠想象，我得到现场亲自查看。于是也没带衙役，就带着四名家丁呢找到那条小路，沿途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就这么走啊走，走到这个发现死尸的地方了，又往前走了大概5里地呢，看到两名樵夫正在砍柴呢。这个曾推官他就假装迷路了，找到樵夫，两位兄台呀、啊、我想到南雄府，该怎么走啊？这樵夫一听口音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外乡人，咱们之前也说过啊， 古代当官的得有一个回避制度，不能够在这个本乡本土当官。樵夫一听外乡口音，于是就说了，说客官你看看，你走错道了，要是顺着这条小路，你去那儿啊至少要走上一天。我们哥俩呢常年在山中砍柴，我们给您指条道啊，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够找到去往南雄府的大路了。我们哥俩呀可以投钱带路，要不然的话你们也找不着道。当然了，你说我们也不能够白带路啊，是吧，耽误我们砍柴呀，你们给上一些好处。曾推官一瞧，两名樵夫张嘴就要钱，不是什么善人呢，但是转念一想呢，人家付出劳动找你要点钱也是应该的，心平气和地问说，如此甚好啊，但不知这个领路钱要付多少呢。其中一个樵夫就说了，说行了，也不跟你多要啊，你给上二两银子吧。客官您想想，你们五个人少走上一天的路得省下多少力气啊，而且不用住店了，当天就能到府城了，这二两银子不多吧。曾推官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二两银子把你们两个捆一块儿，就在这个山上砍柴啊，日夜不歇，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砍柴，你一个月都挣不了二两银子，哦，给指条道就敲诈，就讹诈二两银子。但是曾推官呢，他想要寻找证据，于是也没有计较，说二两银子就二两吧，不过先给你们一两，等到你们把我们带到那条大道上，剩下一两银子再给。俩樵夫投钱领路，往前走了也就是一刻钟，可就到了一块小平地了。这块小平地是哪儿呢？就是衙役们找到那个粮帽的那个地界。曾推官马上就想到，这是通往南雄府大路的必经之路，而且极为偏僻，是不是那个货郎祝强也遇到这两个樵夫了？这个樵夫呢索要银两，祝强不给，二人就下了死手呢？是不是不好说，但是这俩人不是善茬，是有很大的嫌疑的。这时候啊，这两个领路的樵夫就说了，说客官，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前边就是大道了，您把剩余这一两银子给了我吧。曾推官呵呵一笑，来把这俩人捆了。四名家丁把这俩樵夫就给捆上了。这樵夫不干呢，凭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贼人？家丁这儿过来拿起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把俩人就给捆了。闭嘴啊，这是我们的推官大人，你们俩小子赶紧报上名来吧。这俩樵夫啊乃是亲兄弟，当哥哥的名字叫郑福大，弟弟叫郑福二，就住在附近的那个山坳里边。曾推官下令到他们家搜去，这么一搜，搜出散碎的银两七八两，还发现了很多杂货，杂货里边啊就有几顶凉帽。曾推官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照，不用问，祝强卖的那种帽子。找到证据又抓获嫌疑人，把祝强的家人给找过来，说看看这些赃物里边有没有你们家的呀。哎呦，祝强的妻子说，这个玉坠是我丈夫的，我丈夫随身携带，我丈夫他们俩给弄哪儿去了呢？这时候曾推官就说了，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丈夫啊被这两个樵夫给弄死了。证据面前，两个樵夫只能是交代罪责了。怎么回事呢？祝强啊，这个货郎呢，挑着货挑去卖货，回来的时候呢离家比较远了，他听人说过山间有一条便捷的小路，如果抄近路回家的话能够少走大半天的。可是等到走进山林才发现山路崎岖，而且这个山呢比较险峻，三里之内不闻鸡犬声，走到里边可就迷了路了。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看见有两名樵夫呢走过来，祝强赶紧就打听啊。但是这俩樵夫啊不是善人，说迷路了是吧，别着急呀，我们哥俩就住在这山里边，你呀给我们二两银子，我们就把你领出去。祝强这眼睛一瞪，说呸，我一个月都挣不了二两银子啊，你们给指个路就要二两银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不用你们指路了，我慢慢走啊，我就不信了，我走不出去了。这两个樵夫啊咱说了不是善人呢，说行了，跟你开个玩笑， 哪能说指路还要钱呢？你看啊，你顺着这条小道往左走，到一个路口呢，丁字路口啊，你往右边转。哎呦，这两个樵夫啊所指的这可是绝路。筑墙这儿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头了，走不动了。两个樵夫跟随上来，二话不说，拿着这个砍柴火的刀啊，直接冲着脖子那儿切菜一般，扛扛扛扛扛，砍了十几刀，又朝着胸口那儿噗噗噗噗噗捅了好几刀。筑墙这儿马上就死了。这兄弟二人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经常干这种事儿。他们之所以住进这个山坳，不是为了砍柴，就是为了打劫。但凡是打这儿走的，都是一些孤客。如果遇到说一个人，两人上去啊，直接要钱，不给就抢。如果遇到好多人呢，上去给人指路，要点银子，不给的话呀，就给指一条绝路、死路，完了再跟过去，再要钱，再不给，可能就动手了。这正是兄弟觉得这比砍柴可强多了。筑墙这一毛不拔，结果兄弟二人呢，把筑墙就给杀了。杀完之后一搜，从他身上搜出了七八两的银子，再看他随身携带的杂货，哎呀，这些杂货呀卖了也能值二两。兄弟二人正捋顺那些杂货呢，忽然听到一声猛虎的叫喊，嗷！兄弟二人都快尿了，快跑吧！结果俩人啊背着这些货物跑的时候，有这个帽子呢就掉了。哥俩倒是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老虎去报案了，把这个推官给引过来，最终人还就破了案了。所以咱们说呀，这是一桩神案。最后曾推官呢认为正是兄弟假砍柴引人入偏僻之地，持刀杀死劫财，情节特别恶劣，斩立决吧，申报各级上司，很快得到核准。这二人呢被押赴到闹市给斩了首了。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神案呢，就是因为这只斑斓猛虎。这老虎叫什么呢？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事儿啊，经过文人的加工，横西虎拦路告状就成了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事儿，而且慢慢的也流传下来了。行了，今儿这个奇案还有后半时段这个神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司霞文王访贤。

0: 先生啊，
1: 给我用

二公，你可要坐稳呐！啊，众卿，你们来保驾来。哎，在故王，我用力，十三。

Yes, yes, my wife.

只穿一件像你看破，你跨了两马超车，他说你好比不等我，自来操作又好比

中午，大酒后扔大酒，敲门敲过大风锁。

今天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经典的丝弦剧目《渭水河》。它应该说呢，在丝弦艺术当中呢，是一篇不朽的篇章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 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 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

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

0: 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这病才能好利索。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 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5: 好的，谢谢您啊。
4: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5: 没问题，咱们
4: 能跟您通个话。
5: 百岁啊。
4: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5: 嗯。好
4: 的，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5: 啊！
4: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5: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5: 是吧？
4: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的效果，哎呀，我那是跟您报喜来了。
5: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5: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4: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 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两三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呢，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5: 嗯嗯嗯，
4: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5: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4: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5: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了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4: 是
5: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4: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5: 嗯，
4: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5: 哦、
4: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5: 啊、
4: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我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5: 啊，确实，
4: 所以呢，
5: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啊！
4: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5: 啊、
4: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5: 嗯，
4: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5: 嗯，
4: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5: 啊、
4: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5: 嗯、
4: 神清气爽的。
5: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4: 嗯，
5: 太好了。
4: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5: 哦，
4: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5: 嗯，都没
4: 有。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5: 嗯、
4: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5: 嗯、
4: 呼吸呢、
5: 嗯、
4: 也平稳了啊、
5: 嗯。
4: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5: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4: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5: 嗯、
4: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5: 嗯、
4: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
5: 嗯、
4: 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呀、
5: 啊，
4: 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
5: 嗯嗯嗯、
4: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5: 哦，8个月。
4: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5: 你看看。
4: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5: 啊，
4: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5: 嗯、
4: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5: 嗯、
4: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
5: 啊、
4: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5: 哎、
4: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5: 啊、
4: 真的太感谢了。
5: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4: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5: 好的， 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

0: 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咱们坚持饮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这个生活呢都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了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头，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会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
3: 完了就是。

0: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回转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人，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腿间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

0: 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3: 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太
3: 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都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吗？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3: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3: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3: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3: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 啊。
3: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3: 是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3: 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3: 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拔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1: 啊，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3: 对，
1: 好，
3: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3: 好，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3: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
1: 老朋友。
3: 哎，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

0: 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姓为名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

0: 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0: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2: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急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急能治标。那缓呢？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0: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 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他说老伴儿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我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呢，活着太难了。
0: 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儿，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2: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 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炭，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炭。活性炭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炭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炭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的。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太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太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肽的复合活性肽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肽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 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

0: 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肽再修复好了它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了它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它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肽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肽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儿、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呀，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只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从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

0: 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啊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3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3: 嗯，好好好啊。我刚才呀、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能敢打玩吗？你说呀？
3: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儿，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3: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嘛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的都难受啊。
3: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一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 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3: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十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还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个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了。
3: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春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春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4: 嗯，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3: 啊，娘家的嫂子啊。
4: 嗯，
3: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4: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二次再犯呢。
3: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4: 对，
3: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春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4: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3: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3: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3: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春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3: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5: 对对啊，对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元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3: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啊、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啊、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元，保证让您用上长春益寿啊。
5: 哎呦，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那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3: 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儿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5: 对对，你说的太对，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儿，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3: 嗯，
5: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呛咳。哎、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儿。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3: 哦，
5: 哎呀，
3: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哎，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儿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3: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5: 对对对，
3: 哎哎，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 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5: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

0: 是这样，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吕老师你啊。
1: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
0: 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啊，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1: 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啊。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春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克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0: 哎呀，那他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
0: 非常谢谢，
1: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0: 哎呀，
1: 你别客
0: 太
1: 气
0: 亲
1: 啊，
0: 切，太温
1: 非
0: 暖
1: 常
0: 了，
1: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益寿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可在跟您通上话呢。
1: 哈哈，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

0: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颗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1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1克只花1.5啊，1.5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
1: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0: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
1: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0: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1: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样。
0: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0: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1: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这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0: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 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1: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呀？
0: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3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呀，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 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啊，我再告诉您啊，用上长春益寿3个小时之后，你像心慌啊、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从此再也不会发生，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啊。哎，老师，长春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4: 效果啊，真挺明显呐，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2甲双胍、白糖平，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 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产后啊八。

0: 6.3左右。可是俺的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邦邦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动儿，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
0: 是
1: 且您
0: 啊。
1: 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
0: 嗯。
1: 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
0: 是啊。
1: 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
0: 哇，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平时啊，多睡2个点儿。哎，又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现在呀，挺灵活，能抬起来了。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里挺激动的。
1: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
0: 这
1: 效
0: 有
1: 好，这
0: 效
1: 不
0: 果
1: 很正
0: 啊。
1: 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呀？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呀。治病
0: 是
1: 也一
0: 不？
1: 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
0: 是
1: 个
0: 啊，
1: 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
0: 是
1: 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
0: 哇！
1: 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最终实现完成，真正做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好一个啊，没错的。
0: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块5毛钱，这机会呀，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
1: 别
0: 您
1: 客
0: 了。
1: 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块5毛钱，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

是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

0: 大国正确相处的心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 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些好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5: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8: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8: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9: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10: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0: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一位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0: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犀牛市》。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43亿人次。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2: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0: 美国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9月25日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0: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3: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4: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3: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情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5: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3: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3: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8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7: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8: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 打造陈县市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3: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9: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3: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10: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2: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在这所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还有47名，他们和当地教师一起陪伴着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一位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由河北台记者潇潇采制。
11: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2: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11: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2: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11: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2: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了。我经常在

0: 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0: 去年六月，三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0: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2: 团员是期盼，坚守是担当。作为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京雄高速中秋假期，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3: 这里是京雄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段沥青面层摊铺碾压完成，项目主线的路面工程全部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全县近1000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4: 京雄高速二期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连通，向东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相连，全长约12.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跨越京广高铁、小清河蓄滞洪区，地质工况复杂。为破解建设难题，项目部署智慧施工监管系统，从构建预制到路面成型，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京雄高速二期 SG1 项目经理部生产部经理商海明：
5: 以这个路面工程为例，通过智慧化这个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的对沥青的这个拌合的温度、配合比、现场碾压的变数、摊铺的速度、各项施工工艺的参数数据都进行了这个实时监控。如果说现场出现了异常，就会报警，现场就及时处置。
4: 智慧赋能推动项目质效双提升。今年以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93.3%，超前于既定计划。河北高速京雄二期建设指挥部工程技术科负责人高海波：
6: 随着沥青路面工程的完工呢，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地持续在推进这个机电工程，以及钢护栏、路面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后续的绿化工程。我们在中秋国庆期间呢，坚守岗位，随时调动这个工程进展情况，保证各项关键工序呢无缝衔接，来确保年底顺利通车。
4: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接通道，进一步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底座，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对完善雄安新区内昌外联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重要战略意义。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国防动员 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停战

0: 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0: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0: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3: 丰收的回响。
4: 今年3月，河北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5: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6: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7: 刚出生54.2公斤。
6: 现在呢？
7: 288公斤。
6: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7: 你看这皮虎或者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5: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

0: 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1: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的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击性状。
0: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击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击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击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2: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0: 这头双击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击华西牛抱有厚望。
3: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它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就能长出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0: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击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4: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本届树博会期间共举办1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在欧亚地区国际贸易洽谈会上，一批合作意向现场签约，数字经济协作平台同步启动，助推河北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
7: 本次洽谈会以数字赋能产业经贸链接欧亚为主题，吸引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欧亚多国商协会嘉宾、海外采购商以及省内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在经贸与需求发布环节，中方企业与外方采购商共觅商机洽谈合作。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莫斯科州分会副主席哈林·阿列克谢，
8: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先进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企业实力很强， 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能与这些企业携手合作。
7: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与商业企业发展协会主席哈吉莫夫·苏赫罗布，
9: 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在医疗行业、还有汽车制造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领域 ，AI 的使用都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这次来也是想看一看我们与河北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点。
7: 玉珍堂集团总经理王行健，
10: 有大概20余名的这种俄罗斯代表团去到了我们线下基地进行考察，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我们也在努力的推动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生根和传承。
7: 洽谈会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中外双方企业代表进行了合作签约。河北中宏富邦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一，
11: 我们将聚集进货出海和工业品输出两大方向，把河北的优质的工业品推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同时推进贸易对接、跨境电商各个板块的务实合作，挖掘双向的贸易潜力。
7: 会上，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正式启动，平台作为数博会的延伸配套载体，将重点承担产业对接、技术研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撮合等功能，补齐展会展期之外常态化协同服务短板，做到展会不落幕、协作不断线。首期共吸引了33家主体单位联合发起和参与数字经济协作平台搭建。
12: 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9月24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13: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14: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3: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3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15: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13: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2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16: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数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6: 本届数博会汇聚前沿数字技术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好生活的初心。展会现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集中亮相，数字人才招聘同步展开，让技术向下扎根，人才向上生长。
17: 检查项目多，看病来回跑，是很多人去医院的烦心事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身旁这个小小的舱体就能帮您完成一些基础的检查，里面有交互显示屏、显色模块，跟着提示操作，自己就能完成检查。我现场体验了一下，大约10分钟，一份基础健康报告就出来了。
18: 我们的微医院呢，也叫无人医院，它是赋能公立的医院，信息化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精准的检验检测以及问诊，实现了把医院的门诊、检验科、药剂科和医保科的这种综合性的无人医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场景。目前呢，我们的设备已经覆盖了全国11个省份，服务了100多家社区和200多万人次的检测服务。
17: 数字技术不仅守护健康，也在守护安全。低空经济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像我身旁这块大屏上就实时显示着目前我们所在场馆上空的空域监测安全画面，有没有无人机，无人机在哪儿飞，飞得有多高，都能一目了然。
19: 一旦有未经许可的无人机闯入，系统会自动判断风险等级，锁定目标，持续跟踪飞行路线，并分级发出警告，预警信息可以一键推送给现场处置人员。
20: 看完低空经济，咱们再来看看它。提到智能体，大家都会想到机器人这种硬质外壳的产品，但你看它毛茸茸的，多可爱。
21: 它里面内嵌的是追觅跟京东一起合作的这个少儿大模型，可以说百科全书，然后10万个为什么，对话，然后听音乐都是可以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走到哪儿把它带到哪儿去。
20: 今年的数博会上，越来越多高大上的数字经济概念走进了日常，成为我们身边真切可感的变化。比如在这个 OPC 展区，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AI 工具的帮助开启超级个体创业模式。
22: 当一个创业者进入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合规的调用一些大模型和合规的使用一些智能体，开箱即用，他不用去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优化模型，我们会给他场景，给他一个合理的数据采集，采集回来可以让他更快的迭代产品。
20: 当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拉动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今年的数博会也是设置了数字人才招聘区。那我旁边的展位上呢，100余家企业正在与到场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高层次数字人才进行对接洽谈。
23: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跟咱们这个会场也是比较匹配吧，然后我也是投了几份简历，希望今天有个不错的收获。
24: 这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70-80份简历，匹配度也很高，是我们企业需要这个扩充的人才。达成意向呢有30到40人吧。
20: 从智慧微医院到低空经济，从一人公司创业到人才招聘，数字技术向下扎根，数字人才向上生长，数字河北的每一步都将走得更实、更远、更有力量。
12: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6: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昨天上午10:15已开始发售。
12: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6: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2: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或者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6: 日前，2026年廊坊秋季住房博览会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参展项目推出专项购房优惠，标准不低于3000元，上不封顶。每个项目至少拿出2套特价房源适时投放。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12: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本次活动依托柏坡湖5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0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1: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岩学着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2: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3: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金秋时节，衡水湖迎来开湖捕捞。9月19号起，为期43天的捕捞工作正式开启。秋日的衡水湖，湖光如画，新鲜的湖鲜陆续上岸，也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游玩体验。
12: 金秋时节，衡水湖2026年度开湖捕捞正式开启，捕捞时间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31号，为期43天。伴着开湖，衡水湖也迎来独具特色的秋日游玩时段。休渔期结束，渔船有序入湖开展捕捞。来到衡水湖的游客，既可以饱览湿地秋日湖光水色，还能品尝刚出水的地道湖鲜。近距离感受衡水湖传统渔耕文化。按照本次开湖工作通告，参与捕捞的船只必须办理捕捞许可证，每条船上作业人员最多2人，只能在划定水域作业，严禁无证捕捞，使用违规网具以及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进行捕捞，严禁任何捕捞船只进入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等区域，违反规定将会依法进行处罚。这个秋天，相约衡水湖，赏湖景、品湖鲜，感受燕赵水乡的独特韵味。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联合推出。
1: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岳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通过看得见的山水、可体验的文化、可品尝的美食、可参与的潮玩，组织开展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至11月。
2: 中秋佳节期间，我省各地围绕团圆赏月主题推出了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其中石家庄汇集超级草莓音乐节等多场剧院音乐会，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驿道小镇同步推出了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张家口豫州古城非遗集市、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长城金球局展等部分活动已于中秋前已经开启，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
1: 中秋假期，河北邮政将在河北博物院举办为期3天的古瓷新韵月游中秋、中秋非遗游园会。活动期间，市民可现场鉴赏青花瓷园特种邮票及系列文创产品，近距离观赏剪纸、古法拓印、恰瓷珐琅等传统非遗技艺展演，参与非遗手工课堂、花灯制作、投壶体验等趣味项目。
2: 赏月是中秋佳节的重要传统习俗，不过今年的月亮可有点意思，最圆的时候不在15也不在16，而是在17的凌晨，这可是未来10年当中农历8月最圆月亮唯一一次出现在17，妥妥的15的月亮17圆。
3: 今年中秋月亮的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时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这是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农历8月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17的情况。为啥会这样呢？其实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月球绕地球运行时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从朔开始，也就是农历初一，这时候月亮是看不见的，整个月面都是黑的，也叫新月。而望就是满月，一般在15、16，有时17。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望出现的时间不固定，基本在14至17之间。从概率上看，16出现满月的次数更多，所以常说15的月亮16圆。以2026年至2035年为例，除了2026年农历8月最圆月在17，还有6次在16，3次在15。今年虽然17才最圆，但15夜的月亮已经被照亮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很圆了。16夜更接近圆满，直到17凌晨达到满月状态。所以今年中秋赏月，15、16、17都不错。但最圆时刻在17凌晨，喜欢天文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温水煮青蛙，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多重风险。
1: 美国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那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也越来越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消息，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以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表示，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升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三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啊，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了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能够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 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

0: 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
1: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进行推进人员的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2: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0: 近日，日本方面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了，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当中，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当中，将引进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
1: 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2: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截至昨天晚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热门出发到达城市除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

0: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呢，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当中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了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了。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共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0: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10年间，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4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了会场的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